陈毅啊，有的呢是这国乒的这中生代力量，有的呢是新生代，可以说三场硬仗打下来呢，含金量可以说是非常的足的。之前呢，张本美和相对来讲他的技术比较单一，只靠反手，如今他的战术应该说比较全面，而且抗压能力也很强啊。特别是呢，在这场澳门赛啊，对阵陈毅的这决赛当中，在先赢一场，然后呢，又输两场，换句话说，在比分落后的这情况之下，最终呢，也是再度连赢两局啊，把这比分又逆转反超回来。可以说，在高压之下的这个冷静，也让人感觉到这女孩子啊不简单啊，她也是成为了国乒女队必须要正式的头号对手，正如同当年的伊藤美诚一样。陈毅呢，过去在很多球迷的眼中啊，大赛呢相对来讲比较不稳定，而且呢小姑娘脾气还挺冲的啊。但是这一次呢，她也是一路杀入到了决赛当中，创下了个人在冠军赛当中的最佳战绩。那在比赛的历程当中啊，她也是战胜过比较之出色的对手，比如说早田希娜呀等等。决赛里面呢，她开局0-2落后的情况之下，很多人都以为说一边倒了啊，但是啊，却一度呢是把比分给翻过来，确实这也是让人感受到她身上的潜力啊。虽然说没有能够捧起冠军奖杯，但是他的这个成长能够看得出来，面对世界顶尖的对手啊，他也没有像之前那么慌乱。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未来我相信他还是有更大的成长空间哈，只要继续打磨一些关键分处理和发球这一块，他完全有可能啊再进一步啊。本届赛事当中，来自埃及的选手梅谢夫哈，没有豪华的教练团队，孤身一人，却在首轮就创造了本届赛事最大的冷门，3-1的比分，他是战胜了国乒的主力选手王艺迪啊。那作为非洲乒坛的代表性的选手，虽然他的世界排名低，赛前也没人看好的，但是呢，他却偏偏赢了下来。

我操委屈。本届赛事那最终六项冠军啊也是落下了大幕啊。那么在这冠军当中啊，那这些冠军当中呢，这女单这块刚刚提到了是最终由张本美和所获得了。那除此之外呢，在此前这常规挑战赛帕纳久里史泰站的比赛当中呢，日本选手还夺得了女单和女双的冠军。最近这段时间日本的乒乓球选手啊可以说是势头正盛啊。

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说过了这个乒乓球比赛这一块，能看得出来啊，世界各国范围内啊，乒乓球的技术都在成长。那特别是这男子选手的竞争啊，可以说也是更加的激烈啊。国乒这一块已经不再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了，而女子这一块，其他外协会的选手快速的崛起，也让我们啊不得不正视啊。来关注其他方面，关注到的是亚运会的比赛情况啊。那么亚运会的比赛呢，男篮的比赛呢，目前也是结束了两场，中国男篮呢也是连续战胜对手啊，尤其是第二场比赛给对手打到这心态啊，多少都有点这崩溃啊。对阵巴林队的这场比赛，那中国男篮呢46分狂胜对手啊，吕月洲表现非常出色啊。小组赛第三战，我们呢将要对阵的是菲律宾队啊。那目前呢，中国男篮前两场比赛呢是大胜啊，可以说有非常不错的竞技状态和信心。但是啊，前两场比赛的对手啊，确实也没什么挑战性。所以说现在呢，对阵菲律宾男篮啊，可以说呢，这是一个应该说是在小组赛阶段迎来的最大的考验。那中国男篮呢，虽然说目前已经是确认出线，但是啊，这场比赛还是希望全力争胜的，毕竟呢也是需要这争夺小组头名的位置啊。

焦点四，早知道有关于体育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这里。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此刻呢，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身边的新鲜事儿，再来了解来自本地这块的一些消息。

本地方面新闻，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前不久呢，磁灶镇凤山智能制造产园区正式动工了。那这也是全省第一宗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进行置换的案例。那这一块土地呢，是原本的破旧的石材和瓷砖的厂房，那如今呢，也将会成为一间新建的280万平方米的这智能制造的产业园区啊，这可以说是我们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在盘活利用低效用地的试点政策，以制度创新破解历史遗留问题的这些难题，推动土地规整和联面开发，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啊。

本地方面其他消息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在晋江前段时间在这科研方面我们又有好消息传来，晋江高层次人才科创平台可以说呢又获了新的举措，又有了这新的变化。福建寻星拉链成功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为晋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也注入了相应的这希望方面的动能，希望注入了强劲的这个动能。那可以说呢，作为全国范围内的拉链的巨头啊，寻星呢也是拥有这不错的国家级的各种认证，技术方面也有很多累积。但是呢寻星这一块啊，深知是吧，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也是继续啊把这些有的一些这专利这块呢也是更好的发挥。那根据这寻星这块发布的数据啊，目前的寻星范围内现有授权的专利呢800多件，其中呢发明专利啊有230多件。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关注过了晋江新建博士后工作站这块的一些新闻之后啊。

继续来关注其他这块的这些新闻。那么9.4早知道，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此时段8:12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来自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啊。

焦点是早知道，来关注这路面这块的情况啊。现在呢是8:12，提醒各位啊，在一些学校周围的路段的堵车现在比较厉害啊，尤其是这二小周围的路段，像是在崇德路啊、迎宾路啊、等等这一块。那另外呢，关注到的是这实验中学附近的这路段，同样的也是堵车，长兴路往这个市政往这市区去的方向啊，同样的也是堵车啊。那么另外呢，在这迎宾路与这迎宾路与这个迎宾路与济宁路交叉口，同样的也是双向堵车比较严重啊。

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此刻呢也是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啊。又到了这夏秋交界的这个时候，陆陆续续的粮食啊也要准备开始收获了。那有些这粮食收获了之后，大家都知道要经过晾晒的程序，把它晾干了才能收起来，不然的话这就容易产生发芽啊，是不是？然而呢，晾东西各种不同的东西有自己不同的晾法，比如说有些人晒一些谷子、麦子，晾在自己家的房顶上，晾在自己家的这道路，这自己这院子里面，这倒也无可厚非，对吧？然而呢，却偏偏有人把这自己的粮食拉到大马路上去晒。江西赣州呢，有这么一间村子啊，不仅呢这村道里边的一半被农民们站起来在晒这个自家的稻谷，关键是啊晒这个稻谷的同时呢，它周围是放上带钉子的木桩，目的就是啊让这些粮人，让这些平常的骑车的人啊，这离他远点儿。那现场呢也是看到啊，不仅有的有木板，关键是有的还带钉子啊，一旦压过之后啊，是非常容易车人亡的。

0: swing me low。更多内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来关注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也欢迎大家呢，来搜索现在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晋江观察。此时段歌曲之后，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稍后继续来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8: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1: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2: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早间时段消息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情况，请大家注意啊，在双龙路、环湖路的路段呢，有园林绿化养护双向各占用最左侧一车道啊。双龙路、环湖路路段呢，有园林绿化养护各占用双向的最左侧车道啊。那还有呢，晋江颐和路、新源路路段由西往东方向有事故，颐和路、新源路路段呢由西往东方向有事故，请各位注意。

身边的新闻来关注到的是这样的消息，最近呢在成都的这一辆一个主干道上啊，一辆汽车呢200米的范围之内不断的被其他的车超越。民警呢在视频回溯的时候啊，发现这辆车的驾驶人员龟速行驶的原因是因为啊边开车边刷手机，因而呢也是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要知道啊，开快车是容易出事故的，我们都知道十次车祸九次快，还有一次估摸着就是因为你开太慢了吧。龟速车呢也容易引发追尾或者是局部拥堵啊，因而呢近期四川交警部门也是专门利用智慧系统专门整治这些龟速开车的行为。系统呢会自动锁定，并且呢用多种方式来提醒驾驶人员，还能啊通过摄像头来核查是不是存在着拨打接听手机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啊。经常也是发现是吧，有人啊在这高速公路上面啊开车的时候呢也是不知道在干嘛，开的是特别的慢啊，是吧？那身后呢经常有的时候再碰到两辆慢车并排待着，哇，那真的是非常难受啊，是不是？所以说请大家要注意是吧，开车的时候呢有事儿啊咱可以到服务区再处理，开车的时候呢遵守限速规定啊，要知道不只有这速度的上限，同样也有速度的下限规定的。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啊，说到了这交通方面的消息啊，那变造号牌这个行为呢，那后果呢是非常严重的，除了呢会容易啊使得这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啊不好寻找责任人之外，其实呢有很多人之所以涂改号牌的原因就是为了规避交通违法的检查。前段时间在镇江交警部门呢就拦截了一辆涉嫌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这司机，那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呢找到这辆车之后啊，驾驶人员呢还自作聪明，哎，感觉好像改得天衣无缝，他呢用涂改的方式啊把这个零改成 Q 是吧，这零 C 就变成了 QC， 看起来一模一样啊，是不是？那除此之外呢也有人是采用这种磁贴的方式啊来这改变号码，用磁吸的字母把其他的字母给换掉，换掉一位，那基本上这车牌可能就查不出来了啊，甚至会出现套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请大家要注意啊，就不要做这种违法的行为，这种小聪明啊没啥大弊啊。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身边的新鲜事继续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啊。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本地方面的一些消息。本地方面新闻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据了解呢在晋江这一块啊，前段时间教师节也专门呢举行了教师节的座谈会，那在会上呢有十名晋江市民优教师结合自身的从教经历，分享了对于教育家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实践方面的一些感悟。近年来啊，晋江市委市政府呢也是始终坚持把基础教育摆在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的位置优先发展，在资金投入还有资源配置和项目规划上面持续的向教育这块来进行倾斜，一以贯之的推进强势教师建设。那其中呢在教师队伍建设这一块，晋江呢也是系统构建了好教师、好教导、好教师、好教练还有好教头这几维协同发展的体系，全力构建高素质专业化的大先生的队伍啊。

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啊。在晋江这一块，据了解呢，在晋江最近这段时间啊，也是应该说秋燥啊逐渐的起来了。白露过后呢，尤其是这秋燥是更多了一些。那为此呢，晋江本地的一些这中医方面的专家啊，也是给出了专属的白露养生的建议。来自英林镇中心卫生院中医科主任洪医生也是提到了闽南啊白露养生核心在于润燥养阴健脾护阳，适度的这平补，不要贪凉和猛补啊。闽南秋季呢是晴朗的天气比较多，雨量相对较少，风燥呢是比较明显。本地居民呢常年饮食偏咸偏鲜，喜欢吃海鲜的话，换季时呢就容易出现口干舌燥，还有皮肤干涩、脾胃不适等等这些问题。同时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呢寒凉容易入侵，就更加注意到早晚时的一些感冒防治啊这样一些情况。那除了感冒之外，寒气入体之下呢还容易诱发肠胃病或者是腰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纠结啊。

本地方面新闻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前段时间全省乡村文明乡风建设座谈会在这泉州召开了，那么在这一次的这座谈会当中啊，也是特别提到要加强文明乡风建设，这是促进乡村文化振兴、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的路径啊。

其他方面的这些本地消息也和大家呢继续再来和大家哈是共同关注。关注到的是晋江啊在旅游这一块可以说也是有了这新的建树啊。就在前段时间由多个研究机构和这咨询机构共同撰写的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调查报告当中也是显示2026年暑期啊奔现游成为了最为火热的旅游关键词之一。是吧，大家不再趋向一些大城市啊，而是趋向于一些小而美的县城。其中啊晋江就上榜了同城旅游暑期县域目的地订单前十。今年暑期啊晋江呢也是有这么一个主题，叫做泉州放个假，晋江潮一下，围绕潮文潮旅潮生活，依托制造业还有滨海啊侨批非遗啊海峡两岸交流特色资源，推出了200多项的文旅活动。那值得一提的是啊，晋江也是打破了产业和文旅的界限，把制造业的硬实力啊转化为文旅场景，有3条超级晋江工业旅游线路串联起982街区、来往良品堂、卡尔美等等这些点位，不仅呢可以听品牌故事，最主要的是啊也能够一站式的啊来购齐一些晋江的这些知名品牌，可以说能够呢把这个旅游与商业相结合的情况之下创造出更多的效益啊。

焦点四早知道，来关注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时序啊。来关注前段时间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在意大利的威尼斯落下了大幕了。那么在这闭幕式的环节当中啊，最佳影片金狮奖被授予了丹麦导演梅图基，凭借着《陌生女人》获奖了。那评审团大奖呢，是归属于韩国导演李沧东的《可能的爱情》。那最佳导演呢，也是授予了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他执导了影片《列夫兰道》。最佳女演员呢，授予给了这丹麦的梅图基的《陌生女人》的参演者马蒂尔德·阿塞尔。最佳男演员呢，是被授予出演《野马九号》的约翰·马尔科维奇啊。那值得一提的是，评审团特别奖呢是被授予了来自以色列的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呢，通过采访以色列的情报官员和士兵，揭露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的屠杀的情况。那放映结束之后啊，这一部影片呢是收获了现场25分钟的起立鼓掌。中国作品呢，在本届电影节上面也有一些亮眼的表现。来自中国的 VR 短片《歌环》12号获得了威尼斯沉浸单元最高奖项——威尼斯沉浸大奖。这部影片呢，由张雨绮和陶世新共同执导，以祖孙两代人共同寻找遗失的歌环作为线索，讲述了中国普通家庭的记忆和亲情。来关注在印度尼西亚一艘客轮是失联。那根据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方面的这消息，那这艘客轮呢是曾经在航行当中报告遭遇了恶劣天气，在当地时间13号凌晨2点左右失去了联系啊。那目前呢这艘客轮已经证实啊已经沉没了。那船上呢有大约110人获救，那有一人已经确认遇难，另外呢还有大约130人啊仍然是在搜救当中啊。印度尼西亚可以说呢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了，那海上交通方式呢是当地人出行的重要的工具，渡轮呢等等啊这些都很多。但是呢由于天气啊海况啊以及船舶安全等因素，在印尼这块海上交通事故啊可以说是时有发生啊。

的一些情况啊。那么中东的这一块局势，那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啊，可以说呢，他们双方之间这热战啊，也是再度开启，使得国际油价呢也是持续不断的这攀升啊。那在印度在中东这一块呢，也门胡塞武装也是下场助战啊。根据了解呢，也门胡塞武装那目前呢是攻占了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之后啊，夺取了一所监狱，而他们也释放了由政府军关押的210名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些成员啊。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于政府军的攻势，并且宣布对于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进行了海上禁运。那本月10号呢，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是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红海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表示呢，从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门政府方面表示，胡塞武装也控制了这个也门的整个西部海岸，并且呢持续在向南推进啊。

中东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和阿曼方面啊，他们也是将预计在14号举行相关地区会议。那会议上呢，将会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呢，提到了作为会议程的一部分，将会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啊进行最终的确认。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的干预啊。因而呢，作为邻国，他表示呢，和阿曼之间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这块的体系。其他方面的一些国际时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英国。据了解呢，英国前段时间最终经过激烈辩论，在下议院这块投票否决了安乐死合法的法案，就是成年绝症患者生命终结法案。那么这项在民间俗称安乐死的法案立法提案呢，最终受挫。但是呢，双方的这争夺还是比较激烈，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啊。最终的结果是286票对270票啊，这意味着英国现行禁止协助死亡的法律呢维持不变，也给推动相关改革的倡议者带来了打击啊。这项法案呢，原本允许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预期寿命不超过6个月、具备心智能力的绝症成年病患啊，在专业人士的组织的委员会批准之下呢，在医疗协助下结束生命。英国首相伯纳姆此前表示，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辩论应当等到英国改善临终关怀以及成人社会护理体系之后再进行。他还表示，政府呢在这项法案上是保持中立的，允许议会的议员呢按照个人的这良知和个人的意愿来进行投票。那伯纳姆本人也没有参与这项这个表决啊。围绕安乐死的合法化，英国这块呢已经是持续有几十年的争论啊。支持者认为末期病患呢应该拥有更多的选择，包括死亡，而反对者呢则警告，修改法律可能会让弱势群体啊面临着相应的这风险。那确实有的时候可能人们如果要是安乐死被这合法化之后啊，那有些人呢可能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来选择的不好讲了。关注来自非洲。据了解呢，非洲近期埃博拉的疫情啊可以说呢是非常的严重。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呢迅速蔓延，累计确诊病例啊已经达到了7022例，其中3398例病例死亡。来自刚果金卫生部所发布的消息啊，最新的确诊病例当中啊，刚刚提到了，那还有1670多人啊是被治愈啊，这应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疫情报告指出呢，截止到10号，刚果金境内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波及了全国的7个省份，其中呢西北部的南乌班吉省是首次报告了确诊病例，患者呢是一名23岁的男子，但是呢在疫区有过旅游史。那除此之外呢，南乌班吉省和此前报告病例的这6个省份是都没有接壤的啊。刚果金前卫生部长吴本加尼表示啊，南乌班吉省的这名患者在大约3周的时间里面，从刚果金的南基乌省出发，先后到过乌干达、还有卢旺达、刚果金伊图里省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随后呢也是经过了这一般经过了这乌班吉省的时候啊，并且还涉及到了水路交通。那在经历过了这么漫长的这漂流和走动之后，最终呢也是1-0啊，最终啊也是这遗憾的这最终啊这目前已是遗憾的离开了人世。那这名患者的行程刚才提到了，跨越了多个地方，而且呢涉及到了水路交通，潜在的接触者是非常之多。从5月15号开始，刚果金宣布发现了埃博拉的疫情爆发，截至到8月中旬，本轮疫情已经成为有记录以来的第2大的埃博拉疫情。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有关于国际方面的这些时序啊，就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这里。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也就准备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和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4度到33度，24度到33度，预计呢本周都将会维持在像今天这样相对比较晴好的这些天气啊。

焦点四早知道，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了。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为什么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接下来我们来听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的解读。
4: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所以我们要拓展历史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做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文明优秀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而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确实也提供了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了很多新的更大的贡献。
5: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

要不要长久些，能不能不醒来，而蓝天一方。

0: 北京时间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对话晋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最近这段时间啊，在晋江可以说一系列关于稳工拓岗方面的行动啊都在持续。那最近呢，晋江人大常委会也视察了就业促进方面的一些工作，而一系列啊，这就业方面的活动也全面开启。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晋江在稳工拓岗以及劳动权益保障方面的一些做法和措施。现在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就在前不久，市人大常委会专门组织视察，关于这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情况这落实情况。那视察组这一行呢，先后视察了一些公司，以及呢晋江经济开发区省级职业技能提升中心，详细的了解晋江在职业技能培训、校企协同育人，还有企业稳岗就业和公共就业服务等方面的一些情况。视察组表示呢，有关部门呢也要聚焦重点群体就业和本地企业的用工需求，建立健全就业指导服务体系，持续的深化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探索基层就业服务模式，立足辖区实际布局的零工驿站，持续的完善求职用工平台，畅通灵活就业渠道，要进一步的丰富职业技能培训的内容，紧扣产业发展需求，优化培训的专业设置，推动就业服务市场需求能够精准匹配。而晋江近期的一系列稳工拓岗的这个活动啊，可以说呢就非常的有针对性了。那一方面呢，这稳工扩岗这块呢，也是针对于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啊。那在这稳工扩岗的活动当中呢，也涵盖了一系列的多重方式，包括线下招聘、夜市招聘、直播带岗，还有求职热线和技能培训等等，覆盖了晋江的各个街道，那也面向所有的求职人群。那使大家呢也能够在家门口都可以呢挑选优质的岗位。那晋江制裁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有关负责人介绍，那通过直播带岗这一块啊，也是做一些人才政策宣讲和一些岗位的介绍，通过自建的这抖音直播招聘系统尽快招，也可以呢能够让求职者实时的在线的一边看直播一边查看相关岗位的一些情况。那除此之外呢，活动还依托陈岱安海的零工市场和各地的零工驿站，常态化的开展就业登记、岗位推荐和企业用工需求登记等等。与此同时呢，还依托晋江人力资本有限公司抖音号有这个直播带岗相关的服务。此外呢，还有就业服务热线、公益性免费技能培训等等。那在这一批的稳工拓岗的这活动当中啊，在陈岱呢专门举行了一次这专场的招聘会。那这一次的专场招聘会上面呢，主要呢也是针对于陈岱的一些企业用工的需求和一些这个人员的求职方面的一些这需要啊，因而呢有针对性的进行招人。在现场呢，各大企业、各优质企业可以说呢也都是专门拿出了一些普工啊等等这些岗位，而且呢在这个工资这块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优厚。那这一次专场招聘这块尽管说呢这一场结束了，但是呢主办方还将会持续的在人流密集地区，还有公共服务就业的场所和重点产业集聚区等等，分时段分场次的举办综合性行业性的专场以及夜市的招聘会。除了有在这个专门的一些地点啊，这用工集聚区来举行专场招聘之外呢，针对一些特殊群体，晋江呢也进行了这专场招聘。
那比如说呢，像是针对于这残疾人的群体啊，那晋江呢也是专门举行了有关于这个残疾人市场的招聘会啊，那专门呢也是有一些企业拿出一些针对于残疾人的一些这个岗位，比如说像是质检呢、包装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适合残疾人工作的岗位，继而呢也能够让残疾人如果有条件的这有就业意愿的残疾人能够啊在这就业上呢能够找到自己适合的岗位，这样的话呢也能够让他们能够在这日常的过程当中啊能够自食其力，能够有自己的一份收入啊，减轻家庭当中帮扶的一些负担和困难。那同时呢，有关部门也针对于吸纳残疾人就业的一些企业，那给予一定的这些补贴和相应的一些奖补啊。那么在退役军人的这就业方面啊，晋江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华宇征用集团也签订了就业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宽退役军人的就业渠道，搭建优质企业和退役军人双向对接的平台啊。那么华宇征用集团也是作为晋江本地的纺织龙头企业，作为国家级的绿色智能工厂，整个厂区内产业链比较完备，岗位资源也很充足，而且呢一直以来华宇征用集团呢一直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那度高度的吸纳退役军人就业，重视退役军人坚毅务实执行力强这样的优秀品质啊。那在这一次晋江退役军人事务局与华宇征用集团签订的就业合作协议上，那双方呢也是围绕退役军人的岗位供给、定向招聘、岗前培训和人才输送、实习实践等方面都开展了深入的交流与洽谈。那企业方面呢也是表示十分欢迎退役军人加入企业的团队，后续呢也将会持续的拿出像管理储备、技术操作工等等这些优质的岗位，那建立退役军人优先招录的机制，畅通退役军人职业成长晋升方面的新渠道。

尽管说现在啊，这在外贸经济这一块啊，可以说有一系列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呢，晋江也是针对于企业就业啊等等这些针对于这人就业方面啊，可以说是有一系列的这举措。那不仅呢是举办各种各样的一些招聘会，那在企业方面呢，晋江也有相应的一些扶持政策。恰逢晋江呢正在进行这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以及安全这个消防能力的大检查、大提升。那么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啊，晋江市委市政府呢也专门出台了关于中小企业关怀帮扶的一些措施。那推动中小企业呢能够在就业方面啊也有一些相应的这政策。那其中呢就特别提到了的支持企业的稳岗留工，落实失业保险费用的返还政策。那对于符合条件的企业，那大型企业呢按上年实际缴纳的30%来进行返还，中小微企业呢按照不超过这个60%啊来进行返还。那除此之外呢，在这技能培训提升这一块呢，晋江也专门出台了这奖补的政策，支持企业职工参加技能培训，按照证书等级和类别分别给予500元到4500元不等的这个补贴额度。那此外呢还专门组织这些员工啊参加这相应的这些培训，那提升在安全等等这些方面啊这员工的一些能力啊。可以说出台的这些措施，那其中的这几条呢也是主要针对于企业的这用工成本啊等等这些实际困难，加强指导和帮助，强化要素保障。同时呢也能够啊让企业呢在生产方面没有后顾之忧，实现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双向赋能和同步提质。

针对于就业这一块，确实啊，现在呢不仅是在晋江啊，采取了这各种各样的这些措施，在我们国家这一块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啊，应该说呢，这个也是在今年出台的，在这近出台的这项法律啊，那也是针对于我们国家的这就业啊等等一些方面啊，可以说都有了相应的一些是有了相应的一些规定。那在这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这当中啊，也是特别提到了在这新修订的就业促进法当中啊，也是特别提到了关于这劳动保障啊等等这一些方面的内容。那主要的目的啊，也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相协调啊，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啊。那么在各个关于这就业促进法的这种深度解读的一些文章当中啊，也都特别重点提到了有关于这促进就业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内容，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就业促进法的颁布的重要意义。那么新修订的这就业促进法当中啊，可以说呢也是针对于这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的建设啊这一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可以说呢也是为我国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也提供了法律方面的保障。此外呢，进一步的完善了我国的劳动保障法律体系。就业促进法当中呢，也是在法律层面进一步的确立了就业的方针。一呢是明确劳动者自主择业，充分的调动劳动者就业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二呢是明确市场调节就业，充分的发挥人力资源市场在促进就业当中的基础性作用。第三呢是明确政府促进就业，充分的发挥政府呢在促进就业当中的重要职责。那就业促进法呢也对于政府在促进就业的职责这块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首先呢要建立起这工作目标责任制度。二呢是制定实施有利于就业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政策。三呢是推动公平就业。四是加强就业服务的管理。五呢是大力开展职业培训。六是建立健全失业保险制度。七呢是开展就业和失业调查统计。八是发挥社会各方面促进就业等等这作用。

可以说这就业促进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啊。那么刚刚也是说到了，它不仅呢是在我国啊在劳动保障方面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而且呢也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啊，可以说都有着比较深远的这些意义了。那么在这个就业促进法这一块呢，可以说也是能够提到啊，关于特别是能起到啊，关于这个促进公平就业、消除歧视，还有就是帮扶困难群体、规范就业市场的秩序、提升这劳动服务等等这些方面的质量啊。可以说，就业促进法不仅呢是为扩大就业和优化这个社会就业结构提供了制度支撑，也是为了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推动社会的经济，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可以说都起到了重要的基础作用啊。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对话晋江，今天的内容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在晋江的就业方面的一些这专门的活动，以及啊晋江的这劳动保障方面的一些举措。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和各位共同关注到的是晋江在就业促进以及劳动保障方面的一些举措做法。前段时间啊，天气炎热，那么针对于这炎热天气这一块呢，我们也是有专门的这个高温补贴方面的一些政策啊。那么高温补贴这一块呢，今年的这核算发放这一块，从这此前五月份开始，一直到9月份啊，那全市的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民办非企业在岗高温作业的职工，都可以按照规定来申请补贴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那么高温补贴的申请发放呢是有相应的标准的。那五月份的时候呢是按照实际的高温天数来发放，每人每天呢是12块钱。当月呢只要出现计量部门宣布最高温度呢是大于等于35度的高温日的话，出勤当日就可以核发补贴，随着工资一起发放啊。那6月到9月呢是2选1，那或者呢是选择是按月计发，或者是按照实际高温天数啊来进行计算啊。那么高温补贴呢是计入到工资总额，但是呢不会计入最低工资的基数当中，也不能够啊以一些防暑降温的物资来补贴抵扣这个现金的补贴啊。所以说为了能够做好这个劳动保障方面的内容啊，晋江市人社局呢可以说是有一系列的这个举措。那在此前的晋江全市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大会上面，那晋江市人社局的一些经验做法也入选了上一年度的尽心尽力十佳案例当中。那可以说在晋江人社局这块也是立足于尽心尽力营商服务品牌，打造良好的政企互动，通过一平台一体系一关系，做到企业有需求人社有优解。人社部门啊，可以说呢事项种类比较多，政策性也很强，为了实现不进人社门能办人社事这样的目标，晋江市人社部门呢也是推动数字化的应用啊，实现了这多项转变，那让企业呢办事就像网购一样方便了。那一方面呢是传统办向智能化的转变，晋江率先在全省的县市建立起了大集中的智慧人社系统，率先呢在泉州完成了四保合一的改革，16个多岗多窗精简为5个一岗综合窗口。那么晋江人社部门呢也实现了线上一网通，线下一窗办。第二呢是由柜台办向自助办来转变，晋江呢拓展深化了这社银合作网点啊，社会这人社部门和这银行合作啊，这30个网点成功的打造了一刻钟的这个人社服务圈。那这种模式呢也入选了人社部信息化服务的优秀案例当中。那第三呢是由你来办向我来办的转变，那晋江呢也是以免申即办的方式啊，发放了1.7万家企业的稳岗补贴，总计达到4731万元，减轻企业的社保费用负担3.57亿。可以说这样的这基层信息化平台建设的成果也荣获了第3届全国优秀就业服务成果2等奖。

除此之外呢，晋江啊，作为这制造业的大市，用工需求量呢还是比较大的。晋江人社部门呢也专门靶向破题，既坐实基本盘，也瞄准高精尖，破解就业难、招工难、人才引进难这样的一些难题。那首先呢，晋江为普工拓展了一些渠道，每年呢动态梳理发布稳岗拓岗的奖励政策，建立了十个异地劳动协作站、26个零工市场，评选引工大使207名，创新直播带岗和视频探厂等等这样一些形式，推广全就业信息化服务平台。第二呢，晋江为人才啊搭建了一系列平台，成功的举办了一系列的赛事啊。那在此前的第3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上呢，全市范围内一共呢是有14个项目脱颖而出，进入到了总决赛，并且呢斩获了1金3银3铜这样的优异成绩。此外呢，晋江连续多年举办全省规模最大的校企对接会，晋江获批建设了省部共建的中国晋江留学人员创业园。此外呢，晋江支持恒安等5家企业设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发放人才补贴超过了1.5亿。第三呢，是为技工补上短板。此前呢，我们成功的承办了全省第1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全省范围内呢，也率先推行精匠班等车间加课堂的培训模式，建成了泉州唯一的省级技能提升中心，指导14家企业搭建技能人才自主培养体系，联合安踏完成了运动鞋制鞋工的国家工种标准开发。和谐的劳动关系可以说呢，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稳定。晋江人社部门啊，致力于构建一对和谐的关系，主动迁移关口，创新多元调解机制，有力的帮助企业健康发展，做好企业家的这个暖心人，定期的进入企业、进入工地、进入园区，开展用工普法宣传。全市范围内的在建工程项目工资支付制度啊，实现了100%的全覆盖。经济开发区也入选了全国首批基层劳动关系公共服务样板站点。此外呢，人社部门呢积极做好农民工的护心员，在全国首创了劳动保障救济慈善基金，在全省首推调解办案补助，在泉州率先成立了县级的调解中心。此外呢，创新工商认定体制机制，推行调解仲裁数字化建设，工商认定府院联席会等等啊一系列举措。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呢也获评了全国工作突出调解仲裁机构。通过这3个1，晋江人社部门呢也致力于推动服务，做好这全市民营经济发展的这个服务员。实现了年均为企业引进普工30000人次以上，认定各类的这种高层次人才也超过1.5万名，技能人才总量超过40万，全市的案件调解率呢也达到了85%以上。可以说，在营商环境建设这一块，晋江人社部门啊也是始终坚持以晋江经验为引领，全周期的优化营商服务，为擦亮尽心尽力的一流营商环境品牌不断的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为了能够做好这劳动保障方面的一些工作，那工会建设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啊。晋江呢也专门举办了劳动维权工会法律服务业务培训班。那在这一次的这培训当中啊，包括晋江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的这种工会专门干部、劳动保障的业务骨干，以及各个签约律师事务所的派驻律师等等，总共呢近100人参与了这场培训。那么这一次培训当中啊，也是针对于目前在这工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一些这服务一些驻点服务，还有纠纷调处、企业普法
和这日常管理方面的成熟做法与典型案例，那可以说进行了相应的一些这交流。那此外呢，在这专题授课的环节啊，也邀请了一些专家，比如泉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这有关负责人，围绕劳动争议调解政策法规解读，系统的讲解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调解适用范围和证据规则等等。那还邀请了有关负责人呢，针对于劳动争议调解文书和调解系统录入来进行了解读，详细的讲解调解申请书、调解笔录等等这些文书的制作标准。还有就是专门的关于这人民调解卷宗规范制作的相关辅导，全面提升基层调解工作的规范化水平。可以说这一次培训啊，也紧扣基层劳动维权工作的实际，突出实用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涵盖了经验交流、政策解读、实务操作等等啊，这些都实现了全链条的覆盖，确保这些参训的人员能够学有所获，同时学以致用。另外呢，在晋江总工会这一块啊，能为了做好这个职工的权益保障，晋江呢也创新了工会法律的服务模式。从这此前2025年开始啊，晋江市总工会、还有政法委以及人社局和司法局这四个部门，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指引，整合多方面的行政资源，在晋江三个市直窗口和各个镇街，一共设立了23个劳动维权工会法律服务工作站，切实的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打通工会的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成效可以说也是非常不错。在这几工作站啊成立的这应该说有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啊，劳动维权工会法律服务工作站也累计接待了职工法律咨询4400多起，受理劳动争议案件3600多起，成功的调解了740起，提供法律援助142件。此外呢，还开展了普法宣传进企业活动40场，开展企业法制体检40次。那么在工作了这一段时间之后呢，晋江的这几个部门也联合组建了调研小组，对于这些工作站的运行情况进行走访调研，全面梳理项目运行以来的亮点，破解工作当中的堵点和难点，推动劳动维权服务能够提质增效、走深走实。未来呢，这些站点啊，这些工作站也将会聚焦发现问题的整合以及提升，推动工作站运行管理方面更加规范有序。二呢，是聚焦提质增效，推动维权服务更加精准高效。那么第三呢，是聚焦协同联动，推动各部门工作合力呢更加坚实有力。

说，可以说呢，在劳动保障以及这优化就业啊等等这些方面，那全省范围内啊各部门可以说呢，都是深入做好相应的一些这个工作。在晋江方面呢，可以说也是更是做好这个劳动保障的维权，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当中啊，就提到了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要完善就业优先政策，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啊等等。那么在晋江这一块，可以说一系列的这些工作啊，都是为了能够做好劳动方面的一些这劳动者权益保障和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啊。那可以说呢，一直以来在晋江，在健全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处理机制方面，晋江举措也很多。那晋江呢，可以说也是不仅成立了泉州第一个县级的劳动争议调解中心，还首次聘任了台籍的仲裁员，针对于这晋江一些这台湾的一些同胞在晋江就业的这个情况，专门有这个台籍的仲裁员啊。此外呢，还在全省范围内首推了劳动争议调解办案补助等等，这一系列的经验做法可以说也是获得了有关部门的肯定。接下来呢，晋江也还将会继续不断的完善服务机制，提升多元化解劳动争议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水平，尽心尽力做好劳动保障维权服务，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那么为了全面的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全方位的促进高质量就业啊。那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结合福建省内实际啊，那中共福建省委和福建省人民政府也联合发布了关于全方位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施意见。其中啊，也是特别提到要落实就业优先导向，建立起指就业影响评估制度，健全产业就业的协同制度，培育就业新动能，促进区域间的就业均衡发展。另外呢，推动化解这种结构性的就业矛盾，那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那聚焦福建省内的产业集群、县域重点产业链，开展就业岗位和薪酬方面的调查。另外呢，分级分类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综合评价，强化评价结果使用，提升工作质量，加强就业与招生培养联动，适时的公布专业需求情况，优化招生计划的分配方式。此外呢，加大技工院校基础建设投入，积极的争取使用超长期国债，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加强技工教育联盟建设，培育建设一批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另外呢，实施技能福建行动和匠心技能教育实训提升工程，建设技能人才实名制信息系统，实施终身培训跟踪管理。另外呢，健全以市场化培训为主导、行业企业自主培训为主体的职业技能培训供给体系，力争每个社区市都有自己的公共实训平台，每个县市区都有公共实训基地，实现人人处处实时可以接受职业培训。此外呢，要拓宽技能人才的发展渠道，加强就业观念的引导啊。在保障重点群体就业方面呢，要全力促进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兜牢困难人员的就业底线，统筹推进各类群体的这就业，鼓励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啊。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闽南，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解锁华语乐坛初记忆的第五期，时光回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是华语流行音乐百花盛放的黄金岁月，卡带、随身听、电台点歌成为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印记。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循着熟悉的歌声重温九十年代华语乐坛的滚烫记忆。第一首歌来自叶倩文，1991年发行的《潇洒走一回》。

叶倩文洒脱大气的嗓音，把人世间的爱恨得失、聚散离合唱了出来。当年这首歌曲真的非常的火，既是电视剧的主题曲，也成为很多人心中豁达人生态度的写照。悲欢离合本来就是人生常态，何不放下纠结，潇洒走一回呢？同样是出自1991年李宗盛写下了这一首道尽人间百态的作品，歌名叫《凡人歌》。

李宗盛用质朴直白的歌词撕开生活本来的模样，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只有凡人的柴米油盐、喜怒哀乐，这就是大多数人的真实人生。当心中愁绪无处安放，很多人会把心事寄托给辽阔的大海。时间来到1992年，张雨生带来传世经典《大海》。

可能很多人初识张雨生就是从这一首歌开始的，高亢透亮的嗓音借大海诉说心底的遗憾和思念，潮水来来去去，就像那些回不去的过往，大海容纳万千情绪，也收留了一代人无处言说的心事。1992年，林志颖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收录的《17岁的雨季》，青春洋溢的歌声里藏着多少人的青春回忆。

1992年，林志颖出道，这一首17岁的《雨季》火遍两岸三地。用现在的话讲，这些都是当年的爆款啊！17岁是少年最美好的年纪，有朦胧的悸动，有懵懂的欢喜，当然也有淡淡的迷茫。而林志颖用他的清澈的声线，完美的复刻了少年独有的情愫。相信很多朋友的青春回忆里面都留存着这样的一份17岁的悸动。同样作为爆款作品，1993年张学友推出传世代表作《吻别》，这张专辑当年也是创下了惊人的销量，火遍整个华人世界。

张学友的歌声真的是非常有辨识度，哪怕是现在再听依旧是满满的回忆。无论过了多少年，音乐一响起，很多人的记忆瞬间就被拉回到那个年代。而九十年代的华语乐坛，除了情歌，还有一份关于理想、自由跟坚持的呐喊。1993年 Beyond 带来的《海阔天空》，黄家驹写下的这一首歌，记录乐队十年逐梦的心路，有挫折，有彷徨，始终却怀揣对自由跟理想的向往。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我是佩阳，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4: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3: 提炼汽车精髓，
4: 汽车精髓，
3: 诠释品牌真谛，
4: 品牌真谛。
3: FM
4: 车市淘宝，
3: 车市淘宝。
5: 听说汽车
6: 让我如此美丽，
7: 哇！
5: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

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如果你身边有买本田 CRV， 千万不要劝他去看新能源，因为他早就看明白了，买车不是配置越多越好，而是折腾越少越好。不是说车子坏了才叫折腾，你让他学智驾、学智舱、学怎么去找充电桩，这些都是折腾。所以你看，对很多人来说，新能源是反复研究之后得出的答案，而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 CRV 本身就是答案，一个是比着买，一个是找着买。那这两年本田的销量是持续下滑，但 CRV 每个月居然还能够卖出八九千辆，那这台车到底适不适合你？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遇到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所以第一个问题，谁还在买 CRV？

谁还在买 CRV 呢？啊，你是不是觉得买 CRV 的人都太保守？你要研究过新能源，肯定不会买这个车，真的吗？买一台新能源的车，你得问纯电续航多少，综合续航多少，亏电油耗多少，芯片的算力多少。买一台 CRV， 你只会问一个问题，优惠多少。你需要他开一台油车太土，他需要你开一台电车太苦。为了充便宜的电，起早贪黑，风吹日晒，官降增配，换代比手机还快，刚入手没多久就变成了韭菜。所以 CRV 的用户啊，并不一定不懂新能源，他只是觉得车可以开着不兴奋，但不能用着太伤神。所以下一个问题，十几款的配置应该怎么选？打开 CRV 的配置表，我的天哪，十几个配置，燃油、混动、两驱、四驱、五座、七座，到底应该怎么选？其实在我看来，大多数的配置都是凑数款。你说你买个 CRV 要个七座干嘛？买之前你想的是有备无患，买之后你备了好几年，愣是没遇上一次。哎，你以为多两个座位是为了应急，其实只是没学会断舍离。还有两驱和四驱，一台城市 SUV， 你选四驱干啥？我估计你一年。

到头走过最烂的路，也就是小区的地下车库。我知道你还会说，怕雨天打滑，算了吧，雨雪天气早晚高峰，堵得连车子轮都转不起来，没有速度你拿什么滑。说白了，你能去的地方两区基本都能去，两区去不了的地方我也不建议你开 CRV 去。再说燃油，哎，跟混动，你就问自己两个问题，一年跑几万公里，这车准备开几年。如果你明确自己跑得多开得久，那就买混动没毛病，但凡有一个答不上来，那就别在混动上面浪费钱了，别到时候油钱还没省回本，车先卖了，车贩子围着车转了一圈，一张嘴，哎呀，买二手车的人担心电池会坏，这价格嘛。这时候你才恍然大悟，原来混动省的是油，油车省的才是钱，是吗？

们来看看曾经的加价神车。如果啊，国产的燃油 SUV、国产新能源 SUV 你都感兴趣，那么 CR-V 跟他们摆桌面上一起选，可能连第一轮都过不了。可问题是，买车的人并不都是按照配置表来投票的。 CR-V 放到今天来看，没有一项是特别突出的长板，但20多年前中国消费者刚刚认识城市 SUV 的时候，摆在面前的标准答案几乎只有一个，就叫 CR-V。 直到5年以后的 RAV4 RAV4 实现国产，这个市场才迎来了另一个重量级的选手。当年的 CR-V 有多风光呢？从2004年国产开始就从来没有优过惠哈，没有优惠过，是不是一直都是加一到两万，还得找关系提前拿车。直到09年国产 RAV4 啊 RAV4 上市前夕，部分地区依然要加价才能提车，所以今天还有人买 CR-V， 不是因为它有多先进，而是十几年前他就把这台车存进了自己的购物清单里面。

下一个问题，配置不够，优惠来凑。有时候想想啊，油车配置普遍都是比不过电车的，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配置不够，那肯定要用优惠来凑。CRV 现在的优惠力度相当给力，指导价20万1900的两驱的风尚版，优惠5万多，落地也就16万上下。当然，你也别一听优惠5万就热血沸腾，这不是不是厂家的良心发现，而是 CRV 还是在用官方的指导。

价，维持体面，用成交价维持生存。如今这个市场大家都知道啊，新能源车卷什么呢？卷智能的科技，也都很清楚，合资油车被打压之后，价格很美丽。世界上没有绝对落后的产品，也没有一超到底的价格。20多万的 CR-V， 你可以骂它没有自知之明；16万的 CR-V， 你笑着点头说性价比还行；20多万的 CR-V， 你觉得内饰寒酸；16万的 CR-V， 你觉得这个设计既耐用又简单。所以说 CR-V 至今还能有上万台的销量，并不一定是产品越变越好了，也可能是价格越来越对了。

我们说市面上的国产新能源让人是目不暇接，还能将视线停留在 CR-V 上面的已经不多了。 CR-V 肯定不是当下最有性价比的 SUV， 也不是所有家庭必然买的一个标准答案，但只要有人不方便充电，不相信新品牌，不想学新功能，只想买一台好用好开能装能省足够稳的家用车， CR-V 就依然有它的位置。买 CR-V 的人要的不是先进，而是确定，不是惊喜，而是心里有底，你觉得呢？在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

一些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YYW 说买 CRV

还有这位清风的朋友发来了丰田的两个车钥匙，还有一个是本田，另外一个是吉利的车钥匙。可乐海说新款的荣放外观挺好看的。瑞奇说不买星越 L 吗？可能很多人对于两田还是觉得是第一选择，先入为主的落后观念啊，可能是比较难改变的啊。木子说，阿良说犹如海浪，前浪们早已运我过，再换直奔电车去了，后浪们才来圆了心愿。常说皮薄肉脆，易拉罐车，易拉罐车。双月说十六万还行吗？搜了一下13万最低配，我觉得还勉强正常一点。简单说 CRV 和荣放就买最低配。失误说到我心坎上了，懒得充电，一年才开10000多公里，不差这点油钱，所以车位上不装充电桩，一直只换燃油车。

JAM 说东本的品质还可以的，而且发了一张图啊，这个图片呢就是 CRV 的这个照片，有点年头了哈，看着有点年头了，但是依旧很经典的。雨光说大胆预测一下，2026年买的 CRV， 2036年二手车贩子会给出多少钱收？15000还是25000？算完就知道这套叙事怎么样啊。2016年200000买的 CRV， 现在这个二手车贩子收车价20000块。They say people change, well, I guess it... A 家说这个终于说到本田了，去年26年6月底买了本田的思域，今年是26年啊，应该是25年，是不是？去年到今年

先生说18年26万落地的混动中配早已哭晕。什么浪子说19年上半年25万落地的混动中配目前14万公里基本满意。东东好的说18年的车现在才6万公里，跑得很少。阿里说落地16还是偏贵，2万加。

Fibo 说这个车还是挺丑的，超说买雷凌的卡罗拉的用户现在已经够得上 CRV 和荣放了，曾经很贵哈。大海洋波说这个价位日系最大的问题就是油门踩大点，那个发动机嘶吼声，这个隔音太差了。阿童说诺基亚可以的。可乐海说十年用车预算16万，所以6万买了台二手车。飞马说这车还不错。黑哈窝头说现在星越 L 秒它，你觉得呢？你会怎么样的选择？在八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想了解哪方面的车的问题，或者说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了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后半段的节目更精彩，期待各位一起来交流探讨。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check it out. Hey, 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Hey, 他妈，看你穿得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Hey, 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Hey, 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 Hey, 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2: 车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在下半段跟大家来聊一聊，在新能源同质化的年代，腾势的 Z9 GT 为什么会突然热销。如果现在让我说30万价位的新能源最缺什么，我觉得已经不是配置了，冰箱、彩电、大沙发、激光雷达、空气悬架、后轮转向，这些东西前几年还是卖点，但现在你不标配那就是落后，甚至大家对他们也是越来越麻木了。当所有的车都在推配置啊，那新的问题就来了，看完10台车你还能记住谁呢？

腾势醉酒 GT 啊，就是一个脱颖而出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啊。七月份它卖了5344台，这个数字和小米速七的20000加当然没有办法比，但是在同级别、同价位的车型里面，已经算是相当可以了。我觉得这个不是所谓的旅行车的复兴啊，国内基本上没有旅行车的这个文化，很多人买 Z9 GT 也不是因为自己从小就喜欢 wagon， 哈哈，瓦罐车啊。说到底，大家直接的原因可能很简单，这车长得和别人不一样，而且看上去确实挺高级。那它还有什么别的优点？开起来、坐起来怎么样？配置该怎么选？哎，就一起来聊一聊。大家不一定想买旅行车，但是都想买一台看起来特别的车。

媒体很喜欢给一台车定义类别，旅行车、列装车、轿跑车，但是真正买车的时候，谁会坐在店里纠结我到底是不是一个旅行车的用户？很多旅行车车主当初看的其实就是两件事儿，第一呢是这个车好不好看，二是开出去像不像一台好车。现在新能源轿车越来越同质化，低风阻、溜背、贯穿灯带几乎成了版本的答案。单独看一台可能都不错，但是看多了之后，那审美疲劳就来了。Z9 GT 不一样，低趴修长，车尾明显比普通轿车更有层次，分体式的尾灯堪称是当下的一股清流。电动的大尾翼，四门无框车门也都很显贵。这里面要插一个知识点， Z9 GT 到底应该叫做旅行车还是列装车？按照传统定义，那列装车通常是基于跑车甚至是超跑的底盘发展而来，强调运动还有优雅，双门才是正统，如法拉利的 FF。 旅行车呢则更多的基于轿车改造，强调空间实用性，所以四门的 Z9 GT 更接近的是旅行车。但是现在这两个概念早就越来越模糊了，很多现代列装车也都已经和传统定义的这些车型相差甚远。比如说奔驰的 CLS Shooting Brake 有个四门却定位列装车，所以没必要较真儿。列装听起来高级一点，那就叫它列装，如果你觉得它本质更像旅行车，叫旅行也完全没有问题。 Z9 GT 老款其实呢不算特别火，新款上市以来才真正的火起来。老款 Z9 GT 不是没有产品力，但是它给人整体的感觉就差了那么一点，尤其是内饰外面很年轻很张扬，坐进去以后呢却有一些比较传统的痕迹。新款没有简单粗暴的继续增加屏幕数量，而是把细节重新的梳理了一遍，怀档中控按键化，还有啊中控按键简化，更运动的梯形的运这个方向盘，再加上碳纤维等这些材质，内饰和外观更为统一，让这台车的成熟度变得更高了。所以呢 Z9 GT 给人的感觉啊，视觉印象和普通轿车不一样，很多人第一眼看到它大概率会觉得这车有点特别，是不是特别贵啊？对于30万级的车型来说，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产品力。顶配只能让你比较，造型才能够让人记住。30万级光有冰箱彩电已经是不够了，有造型的车不止 Z9 GT 一台，但是大部分啊卖的都没有它好。拿七月份的销量来看，想借的 S9T 1008台，未来的 ET5T 1555台，极客001 1580台，Aveta 12761台，甚至今年还有起劲的 GT7 Aveta 06T Z9 叫做上届的 Z7T， 一批同类新车也没有影响到 Z9 GT 的销量。

我们说 Z9GT 能够脱颖而出，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它不只有一个记忆点。第一个当然是造型，第二个是 E 三方，第三个是罩瓦闪充。比如 E 三方，如果只看参数，870到1156马力的三电机，独立电机控制，正负十度的分体式的后轮转向，这些技术名词普通人可能听完也没什么感觉啊。你我真正关心的问题，这么的大的一台车，马力又这么大，开起来有没有压力啊？ E 三方是一种整车智能控制的技术，用大白话来说，就是通过三电机的独立驱动和后轮的双电机的独立转向的协同，让大车贴近小车的操控还有灵活啊，这让在试驾的时候确实印象深刻。虽然不是每一项配置 Z9GT 都有这个 E 三方，但是它却能够给大家埋下一个记忆点，那就是这车很好开。还有罩瓦闪充，现在大家都在说800伏、900伏，其实大家已经开始麻木了，大多数人不会记住你到底是有多少伏，只想知道充电到底有多久。按照官方的说法， Z9GT 无论纯电的 102.3 度到122度的二代刀片电池，还是插混的 63.8 度的二代的刀片电池， 10% 到 97% 的闪充时间统一都是 0.15 个小时，也就是9分钟。注意，这是 10% 到 97% 的时间，不是 20% 到 28% 的时间，真的非常夸张。而且这个时间我们在之前的试驾活动当中是亲身体验过啊，也验证过。 Z9GT 的纯电版本 CLTC 的纯电续航是820到1036公里，哪怕你是顶着法定的限速跑高速，续航打个五六折，也就是大约500公里，只要你能够找到闪充桩，就能够用十分钟不到的时间换来500公里，已经是非常接近油车的回血的效率了。那说到闪充桩，比亚迪今年计划是全国建成20000座，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城区实现5公里范围内覆盖，我估计没什么人会怀疑比亚迪的财力，这个计划应该是可以实现的。所以闪充技术加闪充网络也是一个记忆点， Z9GT 更不会让人有续航焦虑。这是为什么 Z9GT 的纯电版本卖的比插混版本更好。七月份纯电卖了4336台，插混只有1008台，这个比例和很多车型是反过来的。现在大部分的新能源车都是插混更受欢迎，因为大家总觉得城市用电、长途用油最稳妥。但是 Z9GT 的纯电版本通过很不错的续航还有闪充网络支持，把纯电的长途焦虑大幅度减轻了。空间、舒适、智能，这是基本操作。当然除了刚才的那三个记忆点， Z9GT 和同价位的车型一样，空间、舒适和智能也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我觉得啊，这些在30万价位属于是基本的操作啊。 Z9GT 是中大型车，5180到5195毫米的车长，3125毫米的轴距，前后排的空间自然不是问题，但由于是这个掀背设计，所以后备箱呢并不算大，常规形态下475升到495升。舒适性配置就更不用说了，常规配置你都能够在配置单当中找得到，全系标配的是全车电吸门、方向盘加热、真皮座椅、前排加热、通风按摩、后排的加热、通风、靠背电调，还有20个喇叭的迪瓦雷的音响，后排的空调、香氛、冰箱，中高配还有电动车门，副驾的零重力座椅，24个喇叭的迪瓦雷音响。智能化配置大家都非常熟悉了，13.2英寸的 2.5K 的仪表，17.3英寸的 2.5K 的屏幕，13.2英寸的 2.5K 的副屏，50英寸的 A2 的 HUD 全系统一，但是后排没有配备屏幕，系统还是那个 D-Link 300的系统。比亚迪中高端车型的标配，该有的功能一个没少，

0: 入驾驶全系都有一颗激光雷达，系统为天神之眼 5.0， 大家理解为天神之眼 B 就可以了，支持城市高速领航辅助还有泊车辅助。比亚迪的辅助驾驶风格比较稳健，而且目前还有泊车，哎，智能泊车加城市领航，安全双兜底的政策。换句话说，因为车辆本身的问题导致辅助驾驶过程当中引发的事故，由比亚迪负责赔偿。我们再来说一说它开起来坐起来怎么样。其实最让人惊喜的就是 Z9 GT 的驾乘感受。这个车的底盘配置非常高，插混版本都是 E3 方，纯电版本是高配的，是 E3 方。E3 方之前已经提到过，这是一种整车的智能控制的技术，包含了可独立控制的三电机，正负十度的分体式的后轮转向，此外还有双腔的空气悬架，还有可变阻尼的减震。拿到手试驾车是纯电高配 E3 方的闪充性能型，是全系动力最狂暴的版本，1156马力，1210牛米，2.7秒啊，这是0%加速啊！一般的超跑在直线上都是很难超过它的，所以这个配置有着全系唯一的六活塞卡钳和碳陶刹车盘，其余配置都是四活塞卡钳和普通的大孔盘。听上去很暴力，但开起来的感觉用四个字就可以形容：稳如老狗。无论你踩多大的电门，它能够牢牢地吸附在地上。这么大的车，哎，这么大的动力摆在这儿。我不能说它完全没有脾气，但在合法合规的限速内，一般人都是可以轻松驾驭。它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从容而非暴躁，是一种豪华大车应有的底气。底盘质感也是出色的水平，它不是那种无脑软趴趴的风格，否定根本驾驭不了这种能力啊，这种动力。它是一种平稳的风格，既保证了舒适性，又没有丢失操控性。你可以慢悠悠地开，体验豪华轿车的平缓静谧，偶尔激烈驾驶的时候，底盘又能给到一种很托底的安稳感。正负十度的后轮转向大幅降低了这台车的大车感，掉头和紧凑型车差不多，城市穿行、走街串巷这些过去开大车最容易让人烦的场景，它尽量地帮你来降低难度。并且 E3 方也带来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功能，比如说智行啊，叫做智能楔形15度圆规掉头，内八制动增稳，想必大家在这个网上看到过很多的视频。那配置该怎么选呢？如果有固定的充电条件，所在城市比亚迪的充电桩又不少，那么纯电版本值得优先考虑。其实从销量上来看，大部分人也是这么想的，插混版本只适合充电条件不稳定或者追求绝对补能自由度的人。纯电版本的三个配置怎么选？269800的低配闪充尊荣型和299800的中配的闪充旗舰型。虽然没有 E3 方，但是单电机后驱503马力 5.8 秒破百，足够 95% 的人来使用，并且依然有双腔的空气悬架和可变阻尼减震，但后轮转向从正负十度变为七度，而且传统的整体式的后轮转向不能玩 E3 方的那些花活。那这两个配置之间呢，最主要的差异是续航。低配尊荣型102.3度的电池，880公里的 CLTC 的续航；中配旗舰型122.5度，1036公里。此外，中配还多了电动的车门、副驾的零重力座椅、24个喇叭的迪瓦雷音响。3万块钱的差价，我觉得是完全值得的，光电池就值2万了，尤其当你有长途的需求，更不应该去省这3万块钱。说旗舰型是中配，那其他的配置啊，和369800的高配 E3 方的闪充性能的这个版本基本一样，只不过呢没有 E3 方。虽然说 E3 方的技术含量很高，从我的角度上来看值这7万的差价，但不是每个人对性能都有执念。中低配的性能在燃油车上已经是相当于百万豪车了，而且因为多一个电机，所以高配性能型的电耗更大。同样是122.5度的电池前提下， CLTC 的纯电 续航直接掉到了820公里，是三个配置当中最低的。所以大部分人直接无脑入手中配旗舰就可以了。至于插混版本的两个配置，也可以参考纯电的尊荣型和旗舰型的区别。所以 Z9GT 为什么现在卖得这么好，还是开头的观点，我觉得是因为国人突然爱上了旅行车吗？ No， 也不是因为大家突然开始研究什么旅行文化了。买腾势 Z9GT 的人可能单纯的就是觉得它比普通的轿车更好看，和 SUV 不一样，开出去有辨识度，显得更高级，这已经足够成为一个购车的理由了。更何况它不只是好看，一三方解决了大车不好开的问题，照瓦闪充解决了纯电跑长途的焦虑问题，所以它有三个非常清楚的记忆点，看见它记住它的样子，开过它记住一三方，跑过长途记住九分钟闪充。冰箱、彩电、大沙发如今30万价位大家都有，但很多车型缺少 Z9GT 这样的记忆点，配置只能保证你不掉队，记忆点才能够让你从一堆车里跳出来。 Z9GT 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它是一台比较个性的车，但它没有要求你为了这份个性去接受空间、舒适、智能甚至价格上的妥协。所以 Z9GT 呢，看上去是小众车型，但有着非常均衡的产品力，它能够一个月卖出5000多台，一点都不意外。小众的从来不是旅行车，真正小众的只有造型，却没有足够产品力来支撑这个个性。而 Z9GT 证明了一件事，小众车型一样可以卖出大众的销量，你觉得呢？纵横说，帅气里面他是最土的，土里面他是最帅的。笛子传统了，土帅必须集于一身。杨仔说，这个车一买一三方啊，停车什么都不是问题啊。如愿说，看着高级，开着高级。林业说，有人说外观和内饰割裂严重，看起来腾势的内饰风格其实是差不多的啊。好多车主都说 N7 的这个内饰比 Z9GT 的好，虽然 N7 的销量也是惨不忍睹。嗯，挺好摇啊，船挺好。然后杰说，我买车的逻辑就是觉得它比普通轿车好看，和 SUV 不一样，开出去有辨识度，而且显得高级，这已经是足够一个购买的理由了，说得非常好。梦龙说，这车技术好，颜值高，凭啥卖不好？Talents 说，哑光实体按键是绝杀。房晨说，插混和纯电真的是加钱差的不止一星半点的，你觉得呢？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100年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中国青年运动迈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4: 我们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就应该是战士，是震碎旧世界的战士，是共产主义的战士。
5: 共青团如一把点燃的火炬，聚集心怀理想、立志献身的爱国青年，照亮一代代青年为国家、为民族而奋斗的百年征程。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3: 建团百年，广播连续剧《团一大》在广州，重温100年前张太雷等先进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发动青年运动，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带领广大青年为国家、为民族斗争的壮阔历史。
5: 国家一级演员郭冬文导演，一级演员张琳、郭冬文、王伟波领衔主演。
7: 练团百年，广播连续剧《团一大在广州》，出品人周伟、李进、练行村，总策划陆敏华、熊启涵、袁伟根、李新华，监制李艳梅，编剧盛春元，导演郭东文。仅以此剧向100年前中国青年运动的先驱致敬，向古往今来每一位为国家富强、为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的青年致敬。第二集，
8: 团结一致，
9: 团结一致，
8: 坚持抗争，
9: 坚持抗争。
7: 1922年初，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爆发了海员大罢工，海员纷纷从香港返回广州。恰逢此时，张太雷、马林抵达广州，感受到广州民众支持香港海员大罢工的高涨热情。
10: 早上好，太雷兄。
11: 平山兄，早上好，早上好。
10: 哎呀，一直就盼着你能来广州。怎么样，昨天晚上休息的还好吧？
11: 还好还好。去年12月初，我和马林先生一路南下，走了差不多有2个月呀、啊。昨晚总算睡个好觉了。
10: 辛苦辛苦。怎么样，广州的天气还习惯吧？
11: 广州的冬天真是很舒服啊。在我们常州啊，早穿上大棉袄了。哎呀，这里不仅气候宜人，而且革命热情也高啊。
10: 是啊，这次香港海员团结一心，集体来到广州，给英国殖民者沉重的打击。香港罢工的海员来到广州，就像回家一样啊。
11: 哎，平山兄啊，
10: 哎，
11: 这可是青年团大展身手、组织工人运动发展壮大的好机会啊。
10: 英雄所见略同。去年11月以来，我重新联络了广州青年团的团员们，把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恢复了。最近我考虑在佛山、肇庆、汕头、琼州这些地方组织分团，正在计划多动员工人兄弟入团。你这次来到广州，刚好可以向你讨教。
11: 哎，哪里哪里，和工人运动多结合实属必要。今天马林先生休息，我正好有时间，我们一起去看看罢工的海员们吧。
10: 好啊。哦，走，我先带你去海员住的招待所看看。
11: 哎，好。哎呀，这街上好热闹啊。哎，这一路上怎么这么多卖花的？
10: 哦，这是我们广东特有的花市。
11: 花市？
10: 是啊，还有几天就过年了，广州人过年都会逛花市。我们广州话叫做行花街。
11: 行花街？
10: 是行花街。
11: 行花街？
10: 哎，对对对，哎，
11: 又学到了一句广州话，收获不小啊。这些花真好看啊。
10: 嗯，
11: 不知道为什么，虽然第一次来广州，却感觉这座城市很亲切。
10: 你的感觉是对的，广州一直就是这样一座城市。
11: 嗯，我对在广州开展革命运动充满信心。
12: 姐，姐，等等我。
13: 哎，孟达，哎，什么事儿啊？
12: 姐，哎呀，你就带上我一起去吧，我真想见见那些开过大船在海上航行的海员们。
13: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呢，是我们青年团的活动
12: 啊，
13: 只有青年团员才可以参加。你一个塞篓贼，跟着去算什么？你还是在家里多看看书吧。啊，
12: 姐，哎呀，你就当我也是青年团员，不就行了？我去了还可以给你当帮手。
13: 我当你是，你就是了。一看就知道是个半大的孩子。你还小，以后长大了再说啊。同学们还在前边巷口等着我呢，我先走了。
12: 年龄小怎么了？我也跟你们一样有自己的理想，等过2年长大了，我也一定会成为青年团员的。哼，姐，你今天要是不带我去， 我就跟在你们屁股后面。
13: 真是服了你了，比你姐还倔。
12: 哎，
13: 行行行，跟我走吧。
12: 姐真好，来，我帮你提糖水。哎呀，我有的是力气的。
13: 哎呀，不用不用，你跟着后边，别捣乱就好。
12: 姐，我来吧。哎呀，我力气大着呢。
13: 行行行，咱们一人提一段。
14: 哎，你们听说没有啊？那些船头老爷们都快急哭了。
15: 那能不哭吗？我们走了以后啊，那码头上都没有人卸货上货了。哎，违约赔钱不说啊，还要天天看那货烂在船上，不哭才怪呢。
14: 哎，不是吗？那平日里啊，来往香港九龙的小火轮也全都停了，那些英国人啊，只好从海军调大兵来开船，还说呢，你们华人罢工就让你们罢好了，我们自己开。你们猜结果怎么样啊？
16: 怎么样？怎么
15: 样？怎么样？快说快说！
14: 哎，那里的水流啊，他们根本不熟。英国大兵驾驶的船啊，全都在海面上打转，而且、啊、还有的给撞坏了。最最关键是什么？他们还晕船啊！一个在那，
15: 平时这些洋鬼子不把咱们当人看，这次罢工啊，真是出了一口恶气。
17: 哎、好了好了，别吵了，这是乱起什么哄啊？阿基啊，做的烦死了。
14: 哎，老李，你这咋了？我们可是一起出来罢工的，
17: 有用吗？要罢你们罢，我回去了。
15: 哎，你说什么呢？你再这样啊，就是破坏罢工，小心我们给你翻脸。
17: 你冲我吼什么？有本事去吼那些洋鬼子，天天在这儿待着，你才温死啊！撒一黑！
13: 大家别吵了，别吵了！海员弟兄们，我们都是受资本家剥削压迫的无产阶级，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迫使那些洋鬼子妥协，接受我们工人所提出的条件。所以啊，我们要联合起来，团结一心，取得罢工的最终胜利。
17: 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得啊手停口停的。
13: 来来来，今天给大家带的是糖水，是我们几个同学凑钱买的食材，自己在家做的，带给大家尝尝。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吧。嘉豪、淮安、舒琴，哎，你们别愣着呀，赶紧帮着分一下糖水。
15: 来了来了来了，
18: 好好好，来，给你尝尝看。
13: 第一碗过去。来，这位老师傅，
18: 来
13: 您呐，喝点糖水消消气儿。
18: 有有有。
17: 好，消消气儿。给我。
15: 这糖水真甜啊，姑娘，谢谢你们。看样子你们是学生，好像也有一些是工人，是吧？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啊？
19: 看到你们和洋鬼子斗，解气。我是纺织工人，早就恨死那些资本家和洋鬼子了。
15: 说的没错，天下工人是一家，我们就应该联合起来和那些洋鬼子斗到底。
20: 海员大叔，我听说你们开的船都好大，是不是能装好多货，航行好远？
13: 大叔，这是我弟弟，叫许孟达，14岁了，他呀天天想着造大船，听说你们是开大轮船的，非吵着要来见你们。
21: 是啊，洋鬼子的大轮船还是很厉害的，船大，装得多，跑得快，不过啊，到咱手里一样玩得转。怎么啊，小兄弟，你也想当海员？
20: 我不想当海员，我要学造船，造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大船，比他们的还要大
21: 呀。小伙子很有志气啊。不过我们开大船也没啥好神气的，都是人家的大船。哎，什么时候我们能开上自己的轮船就好了。
20: 我要学造大船，要让你们开上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大船。
21: 那你可得加油，别让我们等到七老八十，到时候想开都开不动了。
17: 哎呀，你这孩子挺有志气的，可是你知不知道， 就算你学会了造船，那翻鬼佬也不会让你造的。

0: 你都能造出大船了，那他们拿什么赚钱呢？啊！
1: 为什么不让我们造？他们凭什么？
2: 凭人家有洋枪洋炮，人家国家比咱们国家强呗。难道我们真的不能造自己的大船了吗？能。我说你能。文秋和孟达姐的也在啊。
3: 是，谭老师，这些天我们一直在招待所协助接待工作。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啊，是我们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谭平山先生。
4: 啊，这位是张太雷，负责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设的同志，从上海来指导我们广东青年团工作。大家好，
2: 没事没事，青年团，干什么的？
4: 干什么的？说直白些吧。 青年团顾名思义是青年人组成的团体，但它是有信仰的团，有主义的团，有纪律的团。只有这样，才能帮孟达同学实现造船梦，帮大家彻底摆脱剥削和压迫，让所有的海员兄弟们开上我们自己造的大船。哎呀，真的。
2: 发可以金那么舟山大炮啊！又来个吹牛的。<笑>我问你，那些翻鬼佬啊，有枪有炮，你不怕吗？我们有千万青年，还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你说我怕不怕？哼，越说越离谱。你说的人在哪儿啊？千万！我看你们就这几个学生。
0: 还有几个工人加起来才几个人嘛？哎呀，塞！你说我们人少？那我告诉你，每一个正直勇敢的中国人，都想拯救这个腐朽落后的国家。越来越多的热血青年已经行动起来了。
4: 说的对，在上海总团的号召下，很多地方都在组织青年团。我们广州更是热火朝天。对，现在。 我就想问问大家，谁愿意加入我们？
5: 我愿意，只要能让我造大船。
6: 我加入，
7: 我也加入，
8: 我一个，
9: 我也去，
10: 我加入。
4: 好，欢迎大家加入，让我们全体青年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11: 打倒。

0: 发了压迫剥削，我们要团结起来抗争到底，
1: 打倒资本主义。
2: 金山，广州可以这样公开的骂资本家和军阀，真痛快啊。
3: 看你戴着眼镜，看起来你很文雅，不过刚才这几声喊的很像一个战士在冲锋陷阵呢。
2: 你说的对，我们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就应该是战士，是震碎旧世界的战士，是共产主义的战士。

0: 嘉豪，你怎么跑出来了？来，走，我给你引荐一下宣讲员养成所的谭老师，他也是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还有一位上海来的张先生。
1: 哎，不不不不，还是算了吧，我还是不进去的好。
0: 为什么？
1: 也没什么，就是觉得屋里面有股味儿。
0: 什么味儿？
1: 哎呀，文秋，难道你闻不出来吗？酸味儿、汗味儿，还有脚丫子味儿。文秋，作为青年团员，出钱出力的事儿，我们该做的也都做了，差不多就行了。这都大中午了，我还等着带你去珠江边喝艇仔粥呢。
0: 你这种态度分明就是嫌弃工人阶级。
1: 我没有嫌弃工人阶级，你也是工人家庭出身，我有一丝嫌弃过你吗？我真的只是受不了里面的味道。

0: 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村民，只是一个小小的地道而已。那你知道，这帮工人兄弟们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他们是为了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争取应有的权益才来到广州。吃不好，睡不好，没有衣服换，没有水洗澡，已经坚持10多天了。他们是劳动者。 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和帮助才对。
1: 文秋，文秋，文秋。

0: 马宁同志，往前面走就是码头了，我们就在前面乘船出发。哦，太好了，我们走吧。张、谭，你们看，前面悠悠海远在游行。景山兄，广州的革命热潮如此澎湃，我都舍不得走了。
1: 现在不仅是广州全国都已经掀起了青年运动的热潮，
0: 现在我对七月在全国发展到2000名团员的目标很有信心了。
2: 按照目前这种形势，我们广州的团员很快就会超过2000，全国更不用等到七月份。
0: 太好了，看来可以考虑尽快召开全国大会，正式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 好啊。
3: 这次你回上海，正好可以向中央局提出。嗯，一回到上海，我就向中央局汇报，争取尽早启动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你们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也要尽快建立。1922年2月3日，张太雷离开广州。2月22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发布召开全国大会的重要通讯，一决正式章程，组织正式中央机关。3月4日，香港发生沙田惨案，香港海员大罢工工人死伤数百。
4: 你听说了吗？英国人居然在香港沙田向罢工工人开枪扫射，
5: 什么？
4: 岂有此理！那工人怎么样？
5: 打死了6名工人同志，伤了几百人，罢工更加激烈了。
4: 前段时间，湖南沙场罢工，工人被打死3人，打伤30多人，谈判代表也被杀害了。
6: 目前看来，全国只有广州的罢工，工人是安全的。是啊，
5: 志棠，
6: 哎，我有这么一个想法：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是否可以改在广州召开？改在广州？你看，现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有400多人了，分团也有好几个，而且可以公开活动。纵观全国。
5: 青年团组织活动在广州会安全一些。嗯，
3: 有道理。改在广州，不仅能够保证参会代表的安全和会议的顺利组织，还能够扩大罢工运动的声势，增强对全国工人运动的影响。
5: 我同意。
4: 那好，我尽快写信，把广东青年团的情况和这个建议向临时中央局报告。3月6日。
0: 在广州，谭平山发出了这一封改写青年团历史的信。3月中下旬，关于团一大筹备问题的会议，在位于上海公共租界大沽路的团临时中央局机关召开。这次在广州啊，恰好遇到了香港海员大罢工，看到谭平山同志。 带领青年团的同志们发动工人运动，很受感动和鼓舞。听说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已经发出，都很期待啊。
7: 嗯，这几个月青年团恢复工作进展很快，变化也很大。嗯，

0: 党中央局和临时团中央局的机关都在上海。
1: 我亲身感受到了广州的氛围，很利于我们开展工作，也很能鼓舞士气。所以我觉得，去广州不能说是舍近求远。
2: 谭雷同志，你先别着急，我对广州也比较了解。
3: 我觉得谭平山的建议很有道理，也符合实际。虽然去广州有诸多不便，但是否更有利于我们的活动开展呢？
4: 去年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活动，结果被警察发现，随后团宁市中央机关被破坏，全国的团工作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因此我觉得会议的安全很重要，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果选在广州开会比较安全。
1: 是的，广州的团员已经发展到400多人，这么多的团员也很利于我们活动开展。
2: 看来为了会议安全，也为了扩大活动影响，去广州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如果大家没有其他的意见，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定在广州召开。
1: 我没有意见。
5: 没有意见。
4: 好。
6: 没有。
7: 没有。
2: 那就定在广州。
8: 中共中央局团临时中央局同意了谭平山提出的意见，决定在广州召开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于5月5日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开幕。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团一大在广州》，剧中人张太雷由张玲演播，陈独秀由郭东文演播，老海员由王伟波演播，许文秋由吕囡囡演播，宋佳豪由刁木子演播，陆静华由童兵演播，谭平山由胡安宇演播，许孟达由林鲁阳演播，林淑琴由王莹演播，张希平由曾希同演播，陈怀安由金亮演播，旁白童兵。参加演播的还有黄家荣、顾磊、朱荣正、胡云飞、刘若冰、鲍子阳、杨舒赫、王颖仪、谢之多、杨健、陈月华、刘英林等。本剧副导演童兵，统筹策划陈月华、黄家荣、陈耀聪，录音谢贝伟、武军一，配乐合成谢贝伟。广播连续剧《团一大在广州》入选广州市戏剧孵化计划项目。本剧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联合出品，制作单位广东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纳西京东乡，独龙洞水遗苗壮，文巴土家为吾耳，科尔克孜瑶德。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1: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3: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2: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5: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2: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1: 一起战胜困难，
5: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2: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5: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6: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7，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关于低精力话题。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会不会经常会感觉到自己没有力气，做什么事儿呢打不起精神，感觉自己怎么睡都睡不够，做一点事情呢就会觉得很累很累。那么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你陷入了低精力的状态当中，但是呢却浑然不自知。很多妈妈有了娃之后呢就开始陷入这样一种状态当中。

身边经常有闺蜜跟我吐槽，明明前一个晚上睡了七八个小时，早上起来还是浑身发沉。早上要准备早餐，送孩子上学，上班忙得脚不着地，晚上还要想着收拾屋子，盯孩子写作业，脑子里不断放映着自己做过的事，自己要做的事，稍微差一点就不自觉地审判自己，觉得是自己的失职。电量本就比别人低，还要被自我设下的完美妈妈的执念束缚，最后呢，活儿没少干，力没少出，还总陷在我不够好的愧疚里，越活越累。说到底呀，对于本就能量不足的妈妈来说，最该主动戒掉的就是这份事事追求完美的执念。

完美主义是低精力妈妈的精神魔咒。我有个朋友小英，她一直是一个典型的低精力人。之前我们每次约着出门逛街，走不到半个小时，她就要坐下来歇会儿。我们试衣服，她也永远坐在商店的椅子上，帮我们看着东西。多试几件衣服，对她来说都是一种消耗。要是周末约着出去玩，只能选在周六，因为周日她要在家躺一整天，恢复精力。这样的她，却在生孩子之后彻底变了一个人。每天一大早给孩子做不重样的营养早餐，白天收拾屋子、洗衣服、学习育儿知识，晚上盯着孩子写作业，陪着读课外书。孩子睡了，还要帮孩子整理错题本，规划着该给孩子再报什么辅导班，周末要带孩子去哪里玩，等等等等。我们这些朋友不止一次地劝他不需要这么大包大揽，有的事儿完全可以交给老公去做，或者呢请个阿姨分担家务。他拒绝的，老公笨手笨脚，总是出错，他又不喜欢有不熟悉的人出入家里，还是自己来比较放心。于是呢，他就这样一直咬牙坚持着，直到有一次累倒了，住进医院。医生说他是长期疲劳、睡眠不足造成的免疫力低下，让他多休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可他躺在病床上还在自责，觉得自己身体不济，觉得对不起孩子，觉得影响了孩子的正常生活节奏。然而这样的经历又何止小英一个人呢？对于像小英这样低精力的妈妈来说，完美主义是最致命的双重消耗。第一重消耗是体力上的透支。如果将一个人的精力比作十格满电的电池，别人精力满格做到七分还能剩三分，低精力的妈妈本来就只有五格电，还偏要逼自己做到十分，时间一长，身体自然就支撑不住了。那么第二重消耗就是心理上的持续内耗。因为精力有限，不可能真的做到事事完美，也就更容易陷入自责。自我审判的声音就像背景音乐一样，一直在大脑里回响，本就不足的精力又因此不断的消耗。然而最可怕的是完美的执念是没有尽头的，若是不主动跳出，最终只会陷入越累越自责，越自责越累的死循环当中。

不是你不够好，而是被标准限制住了。当然了，没有人喜欢天生逼自己坚持。很多时候，我们放不下完美妈妈的执念，不是自己找罪受，而是被裹住了在一个统一的标准里边。这个标准呢，看不见摸不着，却渗透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里。首先是认知惯性，精力不足先怪自己不称职。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妈妈是超人这个概念总是被反复提起，它包裹在赞美里，像是一种褒奖。我觉得呢，实际上是一道枷锁，就好像妈妈就应该永远忙碌，把家里照顾得无微不至，不能喊累，不然就是不称职。我之前认识一位妈妈，从小就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上学时是班干部，工作后是骨干，当了妈妈以后也习惯了高标准严要求。有一年年底，她一边要准备年末总结，一边要准备年会，孩子学校里也有这样那样的活动需要家长配合，她实在是分身乏术，只能把孩子的事完全交给老公处理，这也让她十分自责，觉得对不起孩子。那么这就是认知惯性的影响力，它不会一直直接的伤害你，但是会在每一次筋疲力尽的时候出现，留下一句，别人都能做好，为什么你不行？长此以往，不需要别人耳提面命，我们也会觉得这是对的，我们就应该如此要求自己。第二就是横向对比，一点点的落差就耗光情绪能量。现在打开手机，到处都能看到别人家的妈妈，有的每天给孩子做造型不一样的卡通便当，有的带孩子环游世界，有的把家里布置得像样板间一样的精美。看得越多，就越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别人的妈妈都是满分，只有我勉强及格。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位妈妈，她看到别人家的妈妈给孩子做成长手账，精致无比，于是呢，自己也买了好多素材，打印了照片，各种颜色、各种质地的纸笔铺满了茶几。可是做了一晚上，就是怎么都做不满意，第二天还起晚了，耽误送孩子上学。回家看到桌子上没收拾的素材，挫败感也就越来越强。低精力人群本来情绪耐受力就比较弱，别人随手分享的日常很容易就变成了只有我做不好的参照，却忽视了没有人会把自己鸡飞狗跳的日常分享出来，用自己的生活状态去比较别人的高光时刻，这本就是一场必输的消耗。第三点，情绪绑定，价值绑定，孩子一点波动就耗尽了全部心神，这种情况是最消耗人的。很多妈妈会下意识地把自己的价值感和孩子紧紧绑定，孩子取得了好成绩就觉得自己还不错，孩子出现一点状况，第一反应就是孩子遇到了问题，而是这是我的疏忽，都怪我没有看好孩子。这样的深度捆绑之下，妈妈们不仅要花时间和精力处理孩子的事，还要花大量的心神自我审判、自我恢复。其实呢，孩子有孩子的路，若是我们总把所有的价值都压在孩子身上，除了弄得双方都疲惫不堪，没有任何益处。

说这些呢，不是建议妈妈们彻底撒手不管，而是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经历标准，而且妈妈在成为妈妈之前也该先是一个独立的人。比起不断的消耗自己，硬撑着去附和别人的标准，不如放下执念，在最适合自己的节奏里找到最舒适的育儿模式。那么具体呢，大家可以尝试这样去做。首先第一个，给自己设一条60分的及格线。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不要拿顶配的经历标准要求只有半格电的自己，可以试着给自己设一条60分的及格线。早餐可以去外面买，只要营养均衡即可，家里干净整洁即可，不需要精致的像样板间一样。家务该分担分担，责任该分担分担，要时刻记得家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而不是你自己的。不要让自己本就少得可怜的精力浪费到无关紧要的细节里，这不是偷懒，而是给自己留一点余量，好好照顾自己。第二点呢，抓大放小，把精力放在最核心的事情上。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每件事都想做好，只会导致每件事都做不好。所以对于低精力妈妈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抓大放小，先想清楚什么事情对自己对这个家来说是最重要的，之后把精力集中放在最核心的事情上。剩下的琐事不必太严格要求自己，衣服可以攒几天再洗，地板可以隔一天再拖，偶尔吃几顿外卖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把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日子才能够越过越轻松。第三，先完成再完美。低精力妈妈最容易陷入的思维误区就是，在做某件事之前，先把所有的可能性在心里预想一遍，结果事情还没开始，自己就已经累了。咱不如试着换个思路，先完成再完美。学校布置的手工作业不需要熬夜查教程做到精美无比，最重要的是享受和孩子一起动手的过程，哪怕样子粗糙也很完美。做不到教科书一般的高质量亲子互动，坐在一起各玩各的也是温暖的陪伴。家务是永远做不完的，先把显眼的地方整理好，剩下的慢慢来也没关系。对于低精力妈妈而言，先快速完成，不纠结不内耗，才是最重要的省力宝典。第四，停止苛责自己，换个方式回血。低精力的妈妈需要的休息不只是简单的身体休息，更是精神上的放松。可以试着每天找一个不被打扰的时间，哪怕只有15分钟，就静静地待着，允许自己什么都不想，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做，稍微休息一下不会让这个家停止运转，相反的，只有你休息好了，才能让这个家变得更好。

完美妈妈。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所谓的完美，大多都是别人精心扮演的剧本罢了。每个人都会有缺陷，都会有力所不能及的时候，会累，会犯错，这都太正常了。尤其是对于本就低精力的妈妈而言，最重要的不是逼迫自己去适应别人的剧本，而是放下那个必须完美的执念，多接纳自己一点，多心疼自己一点，保护好自己的能量，把自己的孩子照顾好，才能给孩子更松弛的爱，更温暖的家。

好的，北京时间15:24，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江滨南路卓辉海港城路段往泉州方向发生事故，占用了最右侧一个车道，目前的车流量较大，车辆通行缓慢，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100年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中国青年运动迈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3: 我们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就应该是战士，是震碎旧世界的战士，是共产主义的战士。
4: 共青团如一把点燃的火炬，聚集心怀理想、立志献身的爱国青年，照亮一代代青年为国家、为民族。
0: 北京时间15点30分，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北京时间15:35，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2017年，我的前半生刚开播，网上骂声一片，不少观众表示罗子君活得太憋屈了。丈夫出轨了不敢闹，同事欺负他不反击，还要忍受第三者的刁难，一个人怎么能窝囊到这种地步呢？时隔9年，这部剧再度翻红，我们才懂得了罗子君的难处。她不是不想撕破脸，而是做了10几年的家庭主妇，手里没有筹码，身后没有退路，一个连自己都养不活的人是没有底气翻脸的。就像那句话说的，人在弱小的时候连愤怒都无人在乎。女到中年最好的活法只有一句话，争气不生气，翻身不翻脸。网上有一个提问，为什么年纪越大的人情绪越平淡呢？有个回答是这么说的，因为意识到生气是没有用的，真正能改变局面的是你接下来的做法。我特别认可这个观点，世上的难事从来没有靠生气解决的，靠的都是当事人痛定思痛，一点一点的攻克。就像剧里的罗子君，陈俊生提出离婚的时候，他愤怒过，苦心经营10几年的婚姻一朝清零，简直是对自己的侮辱。为了发泄，他痛哭一场，砸烂了许多昂贵的家具，把客厅搞得一地狼藉。母亲薛珍珠心疼女儿，也替她出头，冲到女婿公司，骂得第三者下不来台。可气是撒了，事情没有半分转圜的余地。陈俊生照常上班，玲玲继续上位，而罗子君要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更要命的是，丈夫要抢夺儿子的抚养权。罗子君这才猛然惊醒，他意识到自己可以继续哭，继续不甘心，可法官不会因为他可怜就把孩子判给他。撒气解决不了的事，只能靠争气。于是在好友的劝说下，罗子君放下了阔太的身段，他从便利店店员做起，搬重物，站柜台，陪笑脸，看人脸色。后来他换了工作，到了奢侈品鞋

店做销售。玲玲故意带着陈俊生来看热闹，想让他难堪，但罗子君只是愣了一秒，然后就蹲下身替他试鞋，一口一个太太，热情的像是招待贵宾。最后以陈俊生刷卡10000多买走2双鞋收场。凭着这样的本事，罗子君很快成为了销冠，他终于有了自己的立身之本，再也不是那个一无长处的陈太太。莫泊桑一生当中写道，有时我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女人到了中年都经历过难堪的处境，被辜负，被小瞧，尊严碎了一地，你恨不得立刻撕回去，让对方身败名裂。可痛快之后呢？麻烦一个没少，还搭进去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中年人最贵的就是心力，与其生气不如争气，狠下心咬咬牙，把所有的委屈咽在肚子里，一步一个脚印，专心干好眼前的事情。等你为自己挣出一个前途，任谁也不敢小瞧你。

剧里的玲玲当年让多少人恨得牙痒，起初她就像一只无害的绵羊，姿态低到尘埃里。陈俊生加班，他递上一杯温水，一份资料，大献殷勤。罗子君闹上门，他又低眉顺眼的掉泪，一口一个对不起。可等陈俊生把他娶进门，哎，他就不装了。对罗子君，他没有半分愧疚。入职聚会上，他授意同事轮番给罗子君灌酒，害得对方醉得失态。不仅如此，他还区别对待平儿。他先是另外租了一间房，让陈家父母和平儿搬出去住，又怂恿陈俊生把平儿应得的生活费要回来，种种行径实在是恶劣。后来唐晶入职陈星，第一件事情就是开除玲玲，他恨极了，转头就把唐晶客户的机密捅给了对手公司，差点毁了唐晶的事业。玲玲之所以三番五次翻脸，是因为她想做赢家，赢婚姻，赢职位，赢下每一次明争暗斗，为此他可以不择手段，放弃道德。可是结果呢？走到最后，没有一个人敢信他。陈俊生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婚姻名存实亡，公司里人人防着他，再也没有一个真朋友。任性妄为的人都活成了一座孤岛，因为他能跟所有人翻脸，必然会失去所有人。反观罗子君，始终保持着体面和克制，对于前夫和第三者，他从来没有说过难听的话。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爱上了贺涵，伤害了唐晶，于是决定远赴深圳工作，每一件事他都选择了最体面的那一种方式收场。他根本顾不上翻脸，也没空和谁计较，他全部的心思都扑在怎么养活自己，怎么在职场上站稳脚跟，给孩子一个可靠的未来上。这一局罗子君赢得干干净净，没有踩任何人一脚。受到挫折委屈时，只有自己努力争气才有用，而所谓的争气呢，并不是争一时的情绪，而是

争你的事业。想翻身的人是没有空翻脸的。从前的输赢、对错、恩怨都已经过去了，无关紧要。生活塌过的地方，就用本事一块一块地垒起来。心里裂开的缝，就用忙碌和成长一点一点地补上。不与烂人缠斗，不在旧事里内耗，把所有力气都用来强大自己，这才是一个女人最美的姿态。

在我们的现实里，没有那么多戏剧化的剧情，却有着千千万万个罗子君。不少女性在家庭里付出半生，把家庭、丈夫、孩子当成自己人生的全部，习惯了围着家人打转，渐渐弄丢了属于自己的节奏与底气。等到生活发生变故，才猛然发现自己手里缺少可以支撑自己的筹码。但是困境从来不是终点，而是重新出发的起点。不必因为曾经的妥协和牺牲否定自己，也不必困在过往的伤害里反复纠缠。生气争辩只能宣泄一时的情绪，撕破脸面往往只会消耗自己的人生。真正的强大不是跟别人争高低，而是把精力收回到自己身上。经营好自己，从来不是要活成多么厉害的女强人，而是拥有随时可以选择的底气。可以深耕一份事业，也可以打磨一项爱好，可以照顾家庭，也别忘了关照内心。哪怕步伐缓慢，只要一直在向前，就会慢慢地拥有抵御风雨的力量。婚姻是人生的加分项，而不是人生的全部。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女人最该守住的是独立的人格，不依附他人的底气。爱别人之前，先好好爱自己，不把人生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任何人身上，不被情绪裹挟，不跟坏事纠缠。节目的最后呢，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女性朋友都能够做到争气不生气，翻身不翻脸，不沉溺过往的伤痛，不畏惧前路的

好的，北京时间15:49，接下来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晋新路郑荣府路段往协都路方向发生事故，占用了最左侧一车道，目前的车流量较大，车辆通行缓慢，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2: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0: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2: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0: 在晋江，相约 FM 91.4，
2: 听见你的声音。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 一卷晋江思展，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2: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香港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秋天还没有到来，但是呢，在悄悄地向我们招手，一天

有两个季节哈，早晚会比较凉，中午呢又开始热起来了，到了这个乱穿衣服的一个季节。像昨天呢，我是阳光明媚，晴空再现，阳光加持之下，气温也是快速的攀升，大部分乡镇的最高温度又超过了28度，在我们泉州这个南安的金桃镇达到了34度，是我们整个泉州地区呢最高温度的一个地方。那么今天我市的山区部分乡镇也会时不时有一些阵雨落下，像今天的整个气候哈，还是会比较有这个多云的为主，建议大家呢随身要带好晴雨伞，以防突如其来的这个降雨。午后呢，紫外线的程度也是比较强的，外出呢需要做好补水还有防晒的一些措施。在风力方面，东北风也是持续偏大了，普遍在5到6级，阵风呢是7到8级，沿海的朋友一定要格外留意一下大风，海上作业也要注意一下安全咯。前段时间我们刚刚迎来了白露，在白露时节，虽然白天还是比较闷热当家的，但是夜里呢已经有凉意渗进窗来，尤其是在半夜下半夜的时候，大家如果有开空调一定要注意啊，就要开启这个防止直风吹还有睡眠模式。未来几天呢，我省大部分的地区呢，午后最高温度是31到32度，虽然气温呢相对还是比较闷热的，但是开空调维持在26度是比较合适，或27、8度这样。气温呢总体比较平稳，不过夜晨气温呢逐日的走低，昼夜温差也开始增大了，早上呢一大早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增添一件薄薄的外套，季节呢也在悄悄的转换，以防感冒，一早一晚要适当的添加衣服哈，以防生病了。那么在台风方面，我们也会持续的来跟进一下哈，这个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在昨天上午是位于距离海南省三亚市西偏南方向大约是24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呢，这个低压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化的这个变化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呢，会在今天下午到夜间会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呢，强度也会逐渐的减弱。所以呢，进入到这个7、8月份开始呢，这个台风季啊，也会一个接一个的台风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关注台风的一些变化，尤其是有一些出行啊，还有到海边作业和山区去游玩的一些计划，我们要暂时进行一个调整。台风季节千万不要到海边山区或者是高空作业，这个是非常不安全的。另外在使用明火啊，或者是一些用电方面也要特别注意，因为台风气候哈，风力比较大，家里如果厨房用火，像这个燃气，我们厨房的这个风哈，也要留意一下哈，尤其有些朋友可能习惯说，哎，我把这个燃气开小火，然后人就走开，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哈。还有另外在用电方面的安全啊，尤其是进入到这个秋天，我们说风力比较大，野外呢一直是强调啊禁止使用明火的。那么现在野外使用明火的一些情况，比如说烧烤店啊，还有这个户外一些什么露营啊，或者是什么围炉煮茶呀，哎，这些呢在使用火的时候，哎，一定要留意一下，因为风大了嘛，那么容易乱吹啊，尤其呢是这个喜欢抽烟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我们在一些户外也经常看到一些喜欢抽烟的朋友啊，就是没有把这个烟灰头给熄灭了，有可能有的时候我已经熄灭了踩了，但是呢你要确认一下你这个烟灰头啊，就是有没有彻底熄灭，因为有的时候呢真的一不小心就会酿成大祸，也是对别人的一个不负责任。还有一个安全事项要强化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啊，我们现在发现这个养宠物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因为市区啊现在大家习惯的这种居家啊外卖快递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需要一些精神的陪伴和慰藉啊，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养猫养狗哈，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我们养宠物是个人的事情，不要去影响到他人，尤其像这个住小区的一些消防通道啊，有一些比如说瓶瓶罐罐呀，或
者是一些猫粮啊、狗粮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就是狗狗住的地方啊，这些呢都不要去。

占用消防通道哈，我们一再强调消防通道是求生通道，一定不要占用。那么另外呢，在遛狗遛猫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公共的一个卫生啊，包括安全问题，尤其呢是遛狗哈，一定要把这个牵绳要绑好了。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养了那个巨犬，就非常大的这个狗狗哈。虽然你们家可能觉得，哎，我这个狗就是很，就像家人一样的非常的温和，但是呢，因为它遇到陌生人会有不一样的反应嘛，也以免呢会吓到老人、孩子或对他人造成伤害，所以这个牵绳还是要绑好的。此外呢，在遛狗遛猫的时候，如果到外面去大小便哈，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卫生。有的可能就是会到人家什么电动车啊、汽车旁边去方便哈，这个是比较不好的一个行为。这个文明城市啊，需要靠大家共同来努力，也是体现在一些小细节，包括我们乘坐一些公交车呀，或者是邻里之间的一些互动啊、相处啊，都非常重要啊。像前几天我也有出现，就发现一个情况，到这个公园里面去遛娃的时候，很多人因为这个小孩的事情引发了大人之间的一些吵闹，例如说，哎，一起要游玩某一个东西，哎，在公共的一些场合里，像运动器材啊、荡秋千啊这些，有时候呢，因为可能器材有限，哈，就导致小孩之间争抢的一个情况。那么小孩争抢其实是小孩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场域，我们不要因为小孩的事情导致这个大人争吵，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举止，哈。好，这里有一条通知跟大家来讲述一下，9月18号泉州呢将会市民防空警报。那么今年9月18号呢是我们泉州市第29个防空警报的市民日。为了提高全民国防的观念，增强防空防灾还有超前防范的意识，提升全民危机应对能力，检验战时人民防空和平的时候抢险救灾组织的指挥能力，泉州呢将在全市组织第29次的防空警报的市民，部分单位还有区域呢同时开展人民防空综合演练。这一次防空警报市民时间呢是9月18号上午的9:18到9:43，市民覆盖泉州市辖所有的县市区，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有这个泉州台商投资区、城区以及部分的重点设防镇。那么警报呢也会依次鸣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类信号啊，其中呢预先警报是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长3分钟。那么空袭警报呢是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长3分钟。解除警报呢是连续鸣放3分钟。泉州各县市区按照各自方案组织人防综合演练。泉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警报市民即人防综合演练期间，广大群众和过往的旅客哈，就是不必要感觉到惊慌，我们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一些秩序。

好，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条喜报，我们晋江呢跻身全国奔现游的前十强。日前呢，由中央广播电台研究院、中国旅游协会传播工作委员会，还有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共同撰写的《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正式发布了。报告显示呢，2026年暑期的奔现游，奔现呢就是奔着这个县域。县域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县啊，游就是游泳的游，旅游的游，成为最火的旅游关键词之一。其中呢，我们晋江上榜同城旅游暑期县域目的地订单量的前十名。那么今年的这个暑期啊，晋江呢是以泉州放个假，晋江潮一下为主题，围绕着潮文、潮旅、潮生活，依托的是制造业、滨海侨批非遗，还有海峡两岸的交流特色的一些资源，有推出了将近

200项的文旅活动。值得提到的是，晋江打破了产业和文旅的边界，把制造业的硬实力转化为文旅的新场景，开通了3条超级晋江工业旅游公交线路，串联我们982街区、来旺良品堂还有卡尔美等12个点位，打造的是听品牌故事、玩 DIY 体验的特色工业之旅。游客呢可以一站式的逛齐安踏、飞乐、九牧网等一些知名品牌。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条重磅消息，喜迎党代会全州这五年。五年砥砺奋进，五年春华秋实。泉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面对这个错综复杂的外部形势，包括艰巨繁重的改革开放稳定的任务，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的工作要求，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深入开展深学争优、敢为人先、实干征效的行动，推动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根据了解呢，泉州市第十四次党代会啊，将在今年九月下旬来召开。那么即日起，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晋江电视台相关的一些这个报道，还有我们泉州各大媒体的一些这个分享。

我们再来看一条喜报哈。最近呢，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公布了2026至2030年“十五五”纪录片动画片重点项目库，也就是第一批这个项目库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泉州呢，一共有四个项目成功入选了，分别是纪录片《一指归州》《来去泉州》，还有《理智》以及《星火》。还有第三届的两岸毕业季青年说网络微纪录片重创活动，展现了我们泉州视听创作实力和深厚的城市文化底蕴。纪录片《一指归州来去泉州》是由我们泉州市文旅局联合福建省西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作，全片呢是九集，每集十分钟，计划今年十一月完成制作。项目啊，以泉州和东南亚交往的侨批家书为主线，讲述的是华侨漂泊谋生、隔海祭祀的家国亲情，活化侨批这个非遗的资源。目前该片呢已经有三集哈，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等一些平台上线播出。纪录片《理智》一共是有四集，每集呢是三十分钟，拟于2027年，在2027年的十一月份会完成制作。影片呢，循着明代思想家这个李治啊，他跌宕的人生轨迹，去解读平等理念、批判精神，还有重商思想，同时对照同时代东西方思想的发展，挖掘李治思想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现阶段呢，正在开展史料梳理、实地的踩点等一些前期的筹备。那么纪录片《星火》呢，一共有四集哈，每集呢是十五分钟，聚焦的是青年知识分子觉醒担当的红色故事，梳理下。

张全红色发展脉络，打造福建红色文化标识。这个项目脚本策划呢已经完成了，正在推进勘景拍摄，还有成片打磨工作。第三届两岸毕业季青年说网络微纪录片的重创活动呢，是重点行业的活动，计划呢在2027年的7月份收官，预计呢征集不少于1000件的作品哈。这活动呢会面向两岸高校来征集微纪录片，鼓励两岸青年用镜头记录时代，讲述青春的故事，挖掘海思闽南文化题材，搭建闽台青年文化交流平台，促进两岸青年情感共鸣，培育网络视听人才。根据了解呢，福建省15/5纪录片动画片重点项目库实行动态管理，福建省广电局将对入库项目给予政策还有资金的倾斜扶持，跟踪创作进度，推动精品产出。那么这一次四个项目入选呢，也是我们泉州深挖海思侨乡红色对台文化资源，推动传统文化创新性的一个转化也是一个创造性的一个成果。所以呢，下一步泉州会做好入库项目的创作指导还有服务保障，严格呢把这个史实观和历史观艺术观来推动这个项目高质量的落地，去讲好我们泉州故事，进一步提升城市文化的影响力。

最近呢，这个泉州文旅啊，获得了很多的肯定和好成绩啊。像9月12号啊，这个《新京报》的《新京智库》呢，就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有发布了国内首份的旅居康养主题报告。中国城市旅居康养口碑观察报告2026，我们泉州市呢也是成功跻身了大城市组的榜单前十名。这个成绩呢也是对我们泉州的一个非常好的肯定啊。榜单显示呢，大城市组前十名依次是昆明、惠州、青岛、杭州、成都、泉州、大连、厦门、南京、苏州。1、2、3、4、5、6，我们泉州呢是排在第六位。那么中小城市组前十名呢是大理、三亚、阿勒泰、北海、丽江、西双版纳、拉萨、普洱、威海、景德镇。哇，没有想到我们可以跻身在大城市组的前十名，真的是这个成绩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肯定哈。那根据介绍，这次榜单呢将这个直辖市一线城市是排除在外的，以兼顾不同体量城市呢在传播资源上的一个公平性。那么同时呢也剔除了样本量不足的一些城市，评估呢维度融合了社交媒体内容还有旅行消费数据，叠加城市空气的质量还有气温、房价、医疗配套等一些硬性指标，是一份呢由大众口碑投票选出的旅居康养的城市清单。哦，原来这一次它有一定的这个评判的标准，所以我在想，哎，怎么北上广深没有在里头哈？那么泉州呢要怎么去入选呢？大家会想，哎，泉州何以入选啊？那么这一座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呢，是兼具自然和人文双重的优势。温润的滨海气候，四季非常的舒适宜居，千年适宜古城藏着慢节奏生活，还有街巷烟火，南音梨园，闽南美食抚慰人心，山海相依，文脉绵长，自然治愈感和文化底蕴并存的一个情况。在我们泉州旅居康养，不必走马观花去打卡。清晨我们可以漫步古城街巷，午后呢我们可以听一曲南音，闲时可以去探访一下古寺古桥，尝一碗非常地道的闽南古早味，在烟火当中休养身心，在文脉当中安放时光。这座被大众真心推荐的城市，也在等候游客慢下来感受古城独有的松弛和温暖。

台阶上，略显沧桑的这个保家印金塔也伫立在江边，和汹涌的潮水呢相映成趣。在这个丰海路靠近我们晋江大桥一侧，上涨的潮水呢没过了江边人行步道的路面，有很多的市民游客呢停在这个地方来观潮，近距离感受天文大潮的壮观。那么在巡捕码头，巡捕打卡字样呢也险些啊被这个潮水淹没了，壮观的这个潮景呢吸引了不少簪花游客来拍照打卡，纷纷呢举起了手机记录下了潮水和码头相拥的一些瞬间。天文大潮虽然壮观，但是安全的问题我们也是老生常谈，安全观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根据了解，这两天这个天文大潮也会连续的出现，所以大家不要为了去观景而忽略了安全的事项。潮水漫堤虽然带来了难得的观潮体验，但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有关部门温馨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们，观察时务必注意安全，尽量的不要靠近，或者说不要到前面去，更加不要过警戒线，避免因为潮水上涨路面湿滑发生什么滑伤啊淹水的一些意外情况，那就得不偿失了。尤其呢家长一定要看紧好这个孩子啊老人，切勿呢在潮水当中长时间的去逗留，甚至呢是追逐打闹，这个就更不可取了。

好，这里还有一条喜报，我们再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呢，福建省交通运输厅有公布了2026年乡村振兴风景路试点名单，全省呢有5条路线当中，我们泉州就占有2席。第一席呢是南安市的九都镇山美湖观光道提升改造项目，第二呢是德化县的慈运润乡村四好筑通途7彩乡村振兴风景路入选。九都镇的山美湖观光道提升改造项目呢，是起于九都镇的彭林村的爱门，那么终于美兴村的龙溪纪念碑，全长是有12.891公里，也是连接罗东和九都的核心交通纽带，更是呢这个九都镇啊乡村振兴和交旅融合示范的主廊道。路线呢沿着山美水库北岸展现，内环泉州生命库的山美水库，外绕5台山省级森林公园，途径呢是金葵、新民、还有新丰、美兴、新东、彭林等6个建制村，串联起了库区的生态，还有乡村的聚落，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7%，水域面积呢大约是20平方公里，生态基底非常好，视野开阔，景观层次也很丰富，所以就具备了打造啊高品质风景啊，还有包括这个休闲游憩廊道的一个天然条件。据了解呢，项目建成之后会形成可复制的农村公路，也就是建管养运加上乡村振兴一体化的模式，实现道路安全本质提升，路域环境精品化，智慧管护常态化，文旅产业联动化。那么作为这个保障沿线群众出行安全便捷，激活山美水库生态文旅和乡村产业，助力九都天空之城山水九都品牌提质增效。这一次入选省级试点呢，也是德化呢以路兴产、以路促旅、以路富民的一个生动实践。那么德化县呢，在这个7彩乡村振兴风景路项目呢，也是打造的非常好哈。它的这个线路有覆盖了蕉西、潘慈、里西、南斗、佛陵等5个行政村，是一条集红色传承、绿色生态、特色产业于一体的复合型的乡村振兴道路。我们也祝福这2个乡村，同时呢也给予我们其他乡村更大的一个动力和信心，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乡村能够进入到名单。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乡的安平桥，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

0: 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去倒来咯，怎啊行？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3: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4: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的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最近呢，桥卫晋江南洋美食市集啊，是在我们晋江五电市的国潮街区喜马池路来开市，而且呢持续了好几天哈，这个市民游客呢到前面去体会了一把这个风味的美食。根据介绍呢，整个市集有优选了50家优质的商户集结，并且还涵盖了东南亚特色美食，还有像这个台湾的一些特色小吃，以及我们闽南本地的一些老字号啊人气美食，也为市民游客呢带来一场跨地域的一个味觉盛宴。这一次的市集设有南洋风味、异域时光、闽南烟火、古早好味，还有潮流市集、人气小吃三大主题板块。那么尤其呢提到了这个南洋美味板块呢，有汇聚了一些像娘惹糕啊、沙爹肉串啊、咖喱鱼蛋啊，还有一些这个东南亚的一些代表性的美食。那么像我们闽南烟火板块啊，我们知道这个闽台一家亲嘛，所以闽南跟台湾的一些美食是比较相通的，有什么姜母鸭呀、面线糊啊这些，还有我们晋江这边还有一些土笋冻啊这些哈、啊、润饼卷哈、啊、这都是非常本地的一些古早味。那么潮流食集板块呢，则是提供一些像烧烤、炸物、烘焙、甜品，还有鲜榨饮品等一些年轻人喜爱的一些街边小吃。说到我们泉州呢，跟南洋之间可以说呢有很多文化互动的地方。从古代的时候，我们作为这个一个重要的海上的一个港口，我们在海上贸易往来这个方面呢就比较频繁，然后也随着呢就是我们的就是应该算是我们的侨民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华侨，他们漂洋过海啊，去到这个海外去打拼哈，这个也带来很多的一些华侨文化，所以跟南洋之间的这个往来是比较密切和频繁的，大家对于南洋也不再陌生了。那么最近呢，有关于这个华侨文化方面的一些内容还挺多，例如像我们泉州文史爱好者啊，

这王先生呢，他最近有在福州去寻访民间旧物的时候呢，有偶然发现并且收藏了一根嵌有琉球府这个寿山石款石的一个半截的红木的轿梗。经过初步的考证呢，这一件旧物据说呢是清代这个琉球啊，叫彩羽，也就是装饰华丽的一个轿子上的这个轿梗的一个构件。那么专家说呢，这是中国和琉球500年宗藩交往史研究呢，也是增添了一个实物的一个佐证。根据了解啊，这根老轿梗呢，其实它是曾被啊百姓当作扁担，就是我们以前挑担子这个扁担的一个挑物来使用。那王先生呢，也把它做了为一个收藏，带回了我们泉州。这个轿梗的材料啊，它是花梨木，属于红木类，现存长度有153厘米，宽是9厘米，厚是3厘米。因为早年有曾经被锯断过，那么仅存半截这个原来的一个器具，比较可惜了。那么杠身的正中的内侧有镶嵌一块尺寸大概是2厘米×1厘米的方形寿山石，石上呢还阴刻行书叫琉球府这3个字。寿山石的外围原来配有金属的一个箍圈，还有固定的铁钉，留存着老旧的装配的一些痕迹。那么轿梗背面的密布深浅不一的绳索的勒痕，还有这个长期这个抬轿捆绑摩擦所形成，也是作为长期啊使用器物的一个直观物证。那么它是什么年代的呢？使用者又是谁呢？这也引发了大家的一个研讨哈。那根据这个史料记载呢，是在明代洪武的5年到清光绪5年的500多年之间，琉球持续呢对华朝贡，也是遣使入贡达到了280多次吧。福州呢柔远义啊，是琉球贡使还有官绅驻留以及进京中转的一个专属馆驿，另外有闽人36姓呢赴留去通商教化，两地往来是十分密切。所以其实我们闽南，我们福建人跟这个琉球这个地方的往来是比较早的，也比较频繁的。那么这根老轿梗呢，它是清代琉球使团官员的所用之物。琉球王室官员抵达中国大陆之后呢，首先是在福州这个地方上岸，之后呢再乘着轿子啊去到北京向清廷朝贡。那么这根这个轿梗呢，应该是当时官员出行的时候所乘的这个官轿，也就是轿子上或者是台务轿子的一个其中一个部件。带有琉球府字样的寿山石是琉球官方器物的标识，用来区别于民间的一些轿具，它是属于琉球官员的一个公务的标识。绳索常年呢脱曳摩擦形成的勒痕啊，也可以说呢是琉球官员呢辗转闽京两地的漫漫长路，因为时间太多了啊，经常会用啊，所以它就有一些这个痕迹。那么轿梗呢被大家呢锯成了半截，大概率呢是在近代流传的过程当中有被拆分收藏遭到了损毁所导致。就此呢也有一些专家，特别是我们福师大，这个有一名专家，那么他呢是国家级的一个绝学学科琉球学的首创者和首席研究专家，长期呢也在致力于中流官纪史等一些领域的研究。他就提到了文献中没有确切的记载，那么这根轿梗呢应该是第一次发现。他也说中国皇帝赐给琉球的物品需要用彩羽去进行抬运，部分的一些诏书呢也需要放置在彩羽当中。如果用人载人的这个肩羽，就是抬的这种肩膀上抬的是中国官府啊为琉球官员所准备。根据史料记载呢，琉球人进京往返途中的所有的设备，包括这个轿梗还有绳索等一些物资，都是由沿途的官府所来提供。那么相关的一些学术的研究者呢，他们也发来了监狱和彩羽的相关的图案，其中有包括了这个留人山东行路之图和两幅乾隆年间的册封使行列图，

经过图案的比对呢，这半截轿岗的形态和侧风矢形列图当中所出现的这个轿岗是非常相近的。刘仁山东行路之图也呈现的是众人用轿子抬着琉球官员行路的一些场景。那么侧风矢形列图呢，主要表现的是琉球人用彩羽装载清代皇帝赏赐的一些物品啊、书卷的画面。轿岗上呢，镶嵌的方形寿山石所刻的琉球府这字样呢，也是中国皇帝啊赏赐各国物品的时候呢，为了做区分所做的一个标识，避免呢混淆这个物件的归属。也正是因为如此呢，就更倾向于认为，哎，它是彩羽轿岗的其中一个构件了。那么这半截轿岗呢，也是有别于像碑刻还有文书类的一些史料，是我们中国和琉球宗藩关系的实物的遗存。它见证了琉球官员赴华的一段历史，也弥补了文献记载之外的实物物证的空白。同时它也是古代宗藩外交出行礼制的载体，承载者的是500年中流和平宗藩交往的记忆，是研究清代东亚地缘格局还有琉球问题的特色民俗文物。在我们泉州呢，每年这个寻根谒祖的一些案例也是比比皆是哈。那么最近呢，在我们泉州这个安溪县的侨联，还有新加坡安溪会馆、后安谢氏宗亲理事会等一些多方高校联动下，旅居新加坡的侨亲谢永辉，仅仅用了半天的时间，就成功找到了安溪后安的亲人，让漂泊百年的海外族人可以顺利的认祖归宗，圆了几代人的寻根梦。其实前段时间也有周边的一些朋友想要寻亲哈，但是确实有的时间太久了。其实寻亲有时候也是需要当地的一些这个相关部门和我们的一些宗亲会啊，包括我们的就是包括同乡会啊，能够共同的来搭建一些平台了。这个安溪后安这个寻亲的故事啊，他们也是漂泊了整整百年，所以真的是圆了几代梦，这个寻根梦非常的不容易。据了解，这次寻根的谢氏家族是安溪的后安谢氏，是清溪派宝树岩派的这个后裔。在20世纪初呢，因为时局变迁，为了开拓求生，所以谢永辉先祖呢就从安溪县城乡镇后安，我们就称叫后安扬帆下南洋，去到了马来西亚去打拼，落地生根，百余年风雨漂泊啊，家族后裔繁衍，分居到了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一些地方。虽然身居异国，扎根他乡，但是谢氏族人却始终心怀故土，不忘来路。多年来，家族长辈世代口口相传先祖从安溪后安下南洋的事迹，让我们牢记，无论走多远，都不要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谢永辉他说，祖籍渊源、家族自辈和先辈事迹，将厚厚的安溪乡情和家国情怀深植于海外游子的血脉当中。不久前，谢永辉也带亲属到中国办事，希望借此机会啊，找到故乡的亲人。那么这次返乡行程非常的紧张，他们也是只停留在9月10号左右，寻根时间很紧迫。安溪县侨联接到这个事情之后，就第一时间联动了城乡镇派出所，还有包括一些基层侨联啊、宗亲会啊、理事会等一些相关单位，经过多方同心协力，精准的溯源排查，短短半天哦，就厘清了这个谢永辉家族的迁徙的这个脉络。其实百年还不算长，所以还好能够很快找到。那么谢永辉一行人呢，在家乡亲人陪伴下，又走进了后安的谢氏宗祠，认祖归宗，捐资献礼，并且和亲人深情诉说了思乡之情。他非常感叹，这一次返乡呢，认亲也让他深切感受到家人的亲人的这种热忱，也看到了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往后呢，他也希望能够组织更多家人回乡来看一下，守住这一份血脉亲情。那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寻根谒祖啊是非常感人的一件事情，还有很多人他们也在寻根谒祖，也期待他们都可以啊顺利的找到这个归乡路。

我们来探究一下我们泉州跟南洋之间的一些关系。何为南洋？南洋是近代我们中国人对这个地方的一个地理称呼，其实它就是包括今天东南亚一带，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哈。明清到近代，我们闽南人下南洋就是跨过南洋去往这片土地谋生，在我们泉州呢是有十户人家九户桥的美誉，说明家家户户差不多都有华侨了啊。那晋江呢也是闽南侨乡的一个核心，尤其我们晋江籍华侨遍布南洋各国，以菲律宾是最典型的，非常多。那么下南洋它不是简单旅游，而是一场的跨越数百年的谋生迁徙，他有的可能就把全家人都移民过去了，像在美食、建筑、语言、信仰，其实都跟着家乡的这个习惯走，在南洋落地生根了，有的又反向回到了晋江。你比如说尤其像早期的时候，这个印尼有一段时间是有反华嘛，所以呢就是印尼归侨啊也是大批量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国强则民强，当我们国家强大了，我们哪怕漂洋过海去到其他国家去生存，也才有更多的一个底气，不会被欺负。所以很多人出国，其实他们也非常爱国，他们深知呢，这个祖国强大才是他们最大的一个靠山和底气啊。那提到这个南洋美食啊，很多底色是我们闽南菜，然后它有混合马来、印尼、印度等一些当地香料，也是华侨创造出来的融合的味道。当年下南洋，有的大部分都是不得已，为了生存而出去。那么后来下南洋，像近代啊，尤其是后面的一些新侨，他们下南洋有的是因为在那里有很多的这个祖辈打下的基业，必须要去接业去创业哈。那有的是有一些新的一些谋生渠道，就是不一样的一些需求。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广大的一些南洋华侨啊，他们依然是非常的爱国爱乡。为什么呢？虽然有的在那里他们可能几十年没有回来，但是认祖归宗之后呢，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的恋家的。有的甚至之后就是认到了自己的寻根业祖，认到自己的亲人之后，几乎年年都要回来。所以这个就是根脉文化的一个重要性。无论你走到哪里，你要了解自己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有了这个根脉的文化，其实也能够哈更好的去追求自己的一个梦想。说到南洋的一些美食，我们知道就是从南洋带回来，再从晋江，再从泉州带出去，所以它有形成了很多融合料理。你比如说像沙爹这样的一个就是调料，南洋经典的烧烤当中少不了沙爹。那闽南人现在我们看到也很多人爱吃烤肉，到了南洋之后呢，会用当地的花生啊、香茅啊、南姜熬制沙爹酱，腌制之后这个肉串炭火烤制。闽南人的这个烧烤跟南洋这个沙爹味的这个烧烤，跟很多像北方撸串，其实它的一些调配口味有一些差异的啊。那么早年华侨回乡呢，就把沙爹这个调味思路带回闽南，如今我们在很多的侨村宴席市集也经常会看到一些沙爹烤串。花生酱底的浓郁香气呢，也是南洋和闽南味道的融合印记，因为咱们这个地方种花生比较好生养哈。还有就是咖喱，咖喱呢也是南洋的一大特色，它会使用在一些浓汤啊、粉面、咖喱粉、咖喱面啊。南洋人就是我们的泉州下南洋啊，我们经常说欢 K 欢 K 哈，他非常想念家乡的一些米粉汤啊、面线汤啊、面汤，所以他会利用南洋大量的一些调料，像香茅、柠檬叶、虾膏、椰奶去做浓郁的汤底，这个就是。沙爹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咖喱啊，像沙爹啊这样的一个底料。香料其实是南洋馈赠的，但是跟我们家乡的这个闽南的一些食材进行搭配，也是碰撞出了非常好的一个口味。像娘惹，娘惹糕也是很好的一个特色哈。早期呢，这个华人呢、男性会去娶马来土著女性，那么后来这个女性呢就被。就是后代的女性，她们会被称为是娘惹，男性叫塔塔啊，
这个塔塔娘惹文化，这个就是闽南华人加马来亚的一个本土融合文化。像我们武林，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娘惹文化。

这个娘惹文化更多的是新加坡为主哈。那么说到这个娘惹文化，其实马来亚、哎、马来亚一开始是包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那后来新加坡分出去了，所以其实怎么说呢，它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很多文化都是相同的，核心聚集地呢是在像马六甲呀、新加坡这些有大量的泉州近江一带的一些移民。娘惹糕呢色彩非常丰富，它用椰浆还有斑斓叶糯米制作，糯米是闽南传统原料，那么椰浆斑斓来自南洋，当年华侨返乡探亲呢就会把娘惹糕南洋的甜点带回来，像帆仔楼待客的茶点里经常会看到这个娘惹糕。必须要提到的像这个海南，哎，我就是有吃到这个海南，海南人特别喜欢用椰子啊糯米啊来做一些美食甜点，你会发现哎，好像跟这个娘惹文化也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哈。确实其实有的是跟华侨有关，有的是跟滨海文化也是有一些相连，还有在地化的一些产业，因为海南它也是热带的一个城市，所以它也种植一些椰子啊芒果啊，所以在一些食材还有制作饮食方面也很接近。再来说一下咖喱的肉骨茶，其实肉骨茶就像我们炖大骨汤一样的意思哈，只是当地人有一些改良。那么它的起源其实是马来西亚，但是呢在新加坡广为流行了啊。像南洋的一些苦力，尤其是我们泉州的一些苦力啊，常年非常的湿热，所以当地人呢要排湿气，就会用一些胡椒啊、中药材啊、猪骨熬汤去去湿气。那么肉骨茶没有茶叶，名字呢是早期的一些音译，劳动力们他们干重活喝肉骨茶就能够补钙补充体力，所以很多的侨胞家族甚至会保留喝肉骨茶的一个习惯，哪怕回到家乡也需要复刻一下。我们提到的海南鸡饭，你看我们说海南很多美食跟南洋是很接近的，虽然名字叫做海南，但其实呢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发扬光大的哈，大量闽南的一些侨胞也非常爱吃，就是从这个海南引过去南洋的。鸡的做法呢也是延续这个闽式白切鸡的一个思路哈，搭配南洋的香料焖香米饭。在广州也非常流行这个白切鸡啊，梅州啊，潮汕一带他们都是非常喜欢这白切鸡，其实在我们闽南这边呢也是有做白切鸡的一个做法，但只是我们闽南人这个像四物老鸭汤啊、姜母鸭可能闽南人会更喜欢一点，所以像白切鸡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没有那么广为提倡。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五香卷，其实五香卷也不是我们闽南在地化的东西，也是外来的哦。五香卷是我们闽南特色小吃，那么下南洋的晋江人把五香配方带去马来新加坡，然后呢南洋版本的这个五香他们又加入了当地的虾酱、椰丝、个头调味发生变化，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吃到的一些南洋五香卷像胡椒，其实胡椒也是外来的一个舶来品的一个使用，还有包括这个叫做什么梅吉、马蹄呢在五香卷当中也是必备使用的，如果没有加马蹄的五香卷就会缺少一点什么，然后五香卷又延展为这个另外的一种是有点像炭烧肉的哈，所以现在的五香卷呢已经不只有一种品种了，在市面上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做法，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从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传出去然后又回传的一个演化，也是一个融合料理的一个体现。再来说一下这个红龟果、昂姑哥，还有这个糯米糕、祖鼻狗，这也是我们闽南传统习俗当中啊要祭祀祖先的一个产物。但很奇怪哦，去到了南洋它又发生变化了，它会加入斑斓、椰浆变成南洋节庆糕点，华人在南洋的春节、清明、普渡依旧会做果，也守住了闽南祭祀的一些习俗，包括一些这个长辈做寿，我看到他们吃的这个蛋糕啊，然后有一些仪式啊，尤其是马来西亚，真的是马来西亚的闽南人哦，他们的这个闽南传统习俗是非常非常传统的，像一些结婚啊、生日啊都保留非常地道的闽南文化，甚至他们现在有的还有这个流水席，还有吃什么八宝饭，这个也是让我们感觉到怎么说呢，非常的欣喜，就是对家乡故土的这种根脉文化能够守住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才能够让下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7: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正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锁定我们的晚高峰的直播间啦。其实呢，每天下班堵在路上的时候呢，大家除了看车流，也会来复盘一下自己这大大小小的生活开销。
1: 哎，
0: 我们这一生啊，就总是会免不了花上这么一两笔，事后想起来会拍大腿，直呼我亏了。这样的一些钱，有可能是当时头脑一热冲动下单，可能是轻轻的宣传踩了坑，也可能是为了情绪、为了面子而买单，花钱出去了，收获却寥寥无几。亏了钱呢，当时我们的心疼归心疼，但是呢，回过头来看，也算是给人生买了一课，花钱买个教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各位一起聊聊你花过最亏的一笔钱，来说一说你的故事啦。不用 emo 啊，就来说一说这些让你哭笑不得的踩坑经历，开心吐槽一笑而过。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啦，节目当中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分享，来说一说你花过最亏的一笔钱啊，给自己买了怎样的教训和怎样的认识自我。微信当中的陈凯说，花2000多办了健身卡，其实不算多，因为我另外一个哥们儿花了5000多。然后呢，我去了2次之后呢，卡就一直压在抽屉的角落里。健身房我只去过更衣室，后来听说倒了。而且我这张卡也是过期了，去维权都没有用的那一种。就是你都已经过期了，都没有想过去维权，后来想要维权的时候，人家都已经倒闭很久了，也没啥意思啊。这2000多块钱就当自己是买了一个教训了。林小鱼在节目当中说，我一时脑袋热呀，我就买了全套的昂贵的烘焙用品，一共就烤过1次饼干，还给烤糊了。现在全套的这些产品就在柜子里面积灰。小林啊，一会儿下班之后啊，来广电找我一下。那你这套昂贵的烘焙用品送给我，我试试。我试试究竟是怎么个事儿。不瞒你说啊，我就是看到网上那些做甜品的、做烘焙的，然后呢，我就买了一个小小的烤箱，然后放在那儿一直没有用。因为我知道后面要买一些烘焙的一些产品啊，这些工具真是还挺贵的，是吧？然后呢，最后我又入手了一个空气炸锅，这两天在研究空气炸锅做恰巴塔，空气炸锅烤面包，空气炸锅能做像云朵般柔软的小蛋糕。后来我看还要整什么打蛋器、低筋面粉、高筋面粉、中筋面粉，我的个妈耶！光这些面粉我跟你讲就得买不少样了，感觉好像有了这样没有那样，有了那样没有这样，总是缺少一个材料，就这种填坑的状态。我跟你讲，时时刻刻往里面花钱，然后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总是感觉花了好多钱在里面。所以你这套昂贵的烘焙用品啊，来就让我来试试究竟是怎么个事儿啊。就等于说两个主人用过的话呢，可能还没有那么的亏。微信当中的周明远说，我被推销办过面部护理年卡，后续这个门店也是关门了，卡里还剩1000多，直接打了水漂，也是不太好维权。微信当中的吴佳琪说了，那个旅游景区买号啊，就是让自己呢进去去问一些事情，然后他说里面有一些开过光的吊坠，又花了800块钱。回到家我朋友跟我说，就这玩意儿网上啊几十块钱就可以包邮。真的假的？
1: 真的假的？
0: 这花钱排队，花钱买了一个 made in from 义乌。你这就让人感觉实在是被刺了，是吧？这笔钱花的，想就下次啊买东西之前先去网上搜搜有没有同款。好吧，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虽然来都来了，但是想买东西的时候呢得让自己上上网，看看通过网络的链接有没有意外的发现啊，遏制了自己消费冲动的信号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接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你花过最亏的一笔钱，欢迎通过我们的节目来继续的再写留言吐槽，一起来说一说你的经历，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2: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place。
1: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到日的新鲜事儿啊。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吸管杯只喝白开水，它也会滋生细菌。不要以为说我这吸管是不是啊？我就天天我喝的都是白水，没什么饮料啊，没有糖啊，哪里来的细菌呢？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很多人觉得呢，自己只拿吸管杯装白开水喝，又没有装饮料，它能脏到哪里去呢？可现实是，你对没对嘴巴？哪怕只是白开水，吸管杯依然容易藏污纳垢。有不少网友都表示，自己使用的吸管水杯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尤其是进入到了夏季之后呢，情况更加严重。秋冬的话呢，因为气温它下降了啊，细菌繁殖没那么快。夏天的话呢就比较快了，所以大家要及时的来清理一些吸管杯的这个吸管的一些死角。尤其是这个吸管在拐弯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死角啊，这个盲区一定要认真的给它清洁一下。吸管杯的清洁盲区呢，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多。来自于我们的这个专家就指出说了，吸管杯和普通的敞口杯最大的区别有两点，一个就是它的结构非常复杂。那这个吸管的内部呢，细长有弯折，咬嘴啊、密封圈啊、重力球啊等等的这些部件容易形成大量的死角。所以说到这儿之后，很多成年人可能就直接用水杯，小朋友啊，这个喝水的杯子就得重点的给它清洗干净了。一个就是我们长期潮湿难以彻底的干燥啊，这恰好就是微生物繁殖的一个最佳条件。鱼缸你们知道吧？啊，不一会儿它就变绿了。这其实这玩意儿就跟鱼缸的这个意思差不多点儿。另外呢，我们每次喝水，口腔里面的唾液、食物残渣、细菌都会顺着吸管回流到杯内。那么日积月累呢，在这个管壁上就形成了一层滑腻的生物膜，这就是杯子用久了会发黏、有异味的真正的元凶。再加上夏天闷热潮湿，那这个杯子的内部呢，长期处于温暖湿润的密闭的环境，所以就变成了微生物繁殖的理想泳池。专家提醒大家，吸管的内壁常见的致病性的微生物就包括说，首先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一些肠道的致病菌。随着我们的饮用水进入到了消化道之后，

后啊，可能就会引起我们的肠胃炎啊，或者是出现腹泻呀、腹痛啊、恶心啊等等的这些症状。那除此之外呢，还有青霉菌啊等一些霉菌和这个曲霉菌，那这些释放的孢子就会随着水雾或者是说气流吸入到我们的呼吸道当中来，诱发慢性的咳嗽啊、打喷嚏啊、鼻塞，甚至是呼吸困难。所以大家在清洗这个保温杯啊、吸管杯，但凡是带吸管的这个杯子啊，一定要重点清洁一些胶条、项圈内部的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啊，就平时肉眼不太容易发觉的这些地方，把它们把这些接口还有内部啊都给它清洗干净。

OK 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怎样的啊，关于我们这个花钱花亏了的这些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接下来的这个关注的点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每周90分钟的力量训练，年轻3.9岁啊。如果说你也特别热衷于力量训练的话，哎，这还真的是让自己获得好处。喜欢运动的小伙伴啊，这真的研究让我们感觉自己特别提气，我们看起来就比其他人更年轻啊，尤其是喜欢撸铁的小伙伴，有力量训练的小伙伴，这足以说明我们的这个身体变好啊，就是全靠自己努力了啊。力量训练也叫做抗阻运动啊，包括举重啊、哑铃啊，还有这个健身器材呀、俯卧撑啊、仰卧起坐、平板支撑、蹲起等一些需要肌肉发力的运动形式，主要的目的就是锻炼自己的肌肉。

2024年发表在《生物学》期刊上的研究发现说，每周哪怕只做10分钟的力量训练呢，就能够增加端粒的长度，延缓我们的衰老。换算成我们的年龄，就相当于说每周只进行10分钟左右的力量训练，那我们的这个生物年龄呢，就能够减缓5个月；每周进行90分钟的力量训练呢，生物年龄平均就可以减缓3.9岁；每周进行3次，每次1小时的力量训练，那生物年龄呢就会减缓近7.8岁。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所做的这些抗阻运动啊，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些身体健康是有着非常好的这个好处的。那如果说自己平时在家里面会有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些

训练的话呢，推荐啊每周二到三次，每次30到60分钟，是比较推荐的频率，深蹲啊、俯卧撑啊、还有臀桥啊、平板支撑啊，这些居家的动作啊，就是可以让自己作为入门，从自重开始，不必追求大的重量，那动作标准其实有的时候呢会比数量更加的重。

路上跟各位小伙伴说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花过的最亏的那笔钱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分享。

节当中，小伙伴们的留言来看一下大家说的话。郑浩说了，我跟风买了全套的钓鱼装备，钓过一回鱼之后就再也没有早起去过钓鱼了，主要就是再也没有早起过了，就那一回啊，真的是好贵好贵。我建议你啊，虽然不钓鱼，但是可以咸鱼，是不是啊？

0: 都不知道自己花钱的意义在哪儿。这个吧，就是你花钱我虽然不能理解，但是你这个心态我能理解。就相当于我在网上，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啊，这个动作每天做几组就可以让自己开背，
1: 哎，
0: 我就加入收藏。啊，这个每天做几组能够收腹，我就加入收藏。然后是这个动作做几组能够翘臀，我也加入收藏。这个食谱这么吃你就会变瘦，我赶紧加入收藏。所以一直在收藏，从未再开始。就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态，就感觉说看到即做到。就像有一些网上啊，就是有一些能人，然后教你怎么样让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教你一些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哈、啊，这个科学布局。然后呢，下面有好多人跟我一样就聊天啊，这个留言说只是看到刷到即做到。看到即做到，所以大概我们就是这种心态。下次咱们看到即做到，就是你可以加入收藏。我现在有时候也会加入购物车，但是我没买，就感觉自己已经拥有了啊。微信当中的小黄说了，想起了自己的初恋啊，那个时候呢，跟自己一起攒钱买了一个比较贵的，说是可以瘦脸的，像两颗圆圆的小球一样的那种造型，有点奇特的一个。也不用插电，说有微电流咕噜脸的一个东西。当时这个东西很火，还挺难买的。然后呢，我们俩就各自攒了半个月的工资，然后呢买了一个四轮的。后来就一直闲着在那儿没有用了，我们俩也分手了，物是人非啊。前两天搬家的时候不小心又把这个东西翻出来了，想起我们俩的感情已经烟消云散，这个东西当初那么贵，现在也已经让自己不怎么想用了，感觉这笔钱花的亏了，感情的投入可能也亏了吧。好吧，既然说到这儿，其实我想说，有的时候东西和人一样，好好相聚啊，好好的去告别。人生匆匆，其实昨天堆积的成为了这样的一些回忆，明天日益减少，身边的人来去，东西也是如此，让自己有过这种经历，也不算是遗憾了吧。

0: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1: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0: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天我们在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了，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花过这个感觉比较亏的一笔钱的这些经历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那些花过的比较亏的一笔钱，微信当中我们的小张说了啊，真的直播间冲动抢了一大堆的护肤品，用不完放着过期了，收拾柜子的时候又特别的心疼，感觉自己真的是花了太多冤枉钱啊。微信当中的雅宁说，我在买昂贵的这个游戏皮肤的这个状态当中啊，感觉新鲜劲儿刚过了两周之后又要买皮肤。现在不怎么玩那个游戏了，但是那些皮肤还在，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其他人来买，我就觉得自己就是不是个傻子啊。微信当中的谢子轩说，报舞蹈培训班呢，全套的舞蹈服舞蹈鞋我都给自己配上了，最后就上了3次课。工作呀加班啊，抽不出时间来让自己去上课，所以真的是学渣文具多，学霸一支笔。后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啊，舞蹈培训班的重点是你去跳舞，而不是你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鞋子，你人去了这才是关键。确实啊，人去跳了你这才是去学舞蹈的意义，什么你整那么好的衣服和鞋子没去几次啊，行吗？再花钱再让自己再报一期课呢。啊，天天去啊，这样平均下来就是好像两边都亏的不是很多。微信当中陆建峰说，我地摊买了号称续航超强的充电宝，后来充了半格电直接没电，再加上现在上飞机又有了新的规定，这充电宝已经完全不能用了。当时我买地摊货还花了几百块钱，我老婆说我是个傻子，当时我还给我老婆犟，现在想想我老婆说的有道理。你看看啊，人生应该得一知己，还应该得到一个哪怕你有点傻都对你不离不弃的伴侣。这回去必须得给老婆磕一个。就智商都已经这样了，老婆还跟我们在一起。开个玩笑，但是呢不得不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自己对于另外一半对自己的评价都基本上不怎么认可，但实际上往往外人对于你可能更加了解。有的时候呢，我们该思考的不是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

0: 你应该思考的是，对，他为什么这样说我，我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我怎么做了啊，能够让对方这么来评价我。多想想自己到底是出了哪方面的这个岔子，给了对方这样的一种印象。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来说一说那些花过很亏的一笔钱。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来在我们的半点之后分享一下路上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说到了。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你长白头发吗？如果你有白头发的话，除非你是少白头啊，有这个基因的这种这个遗传的一个情况之外，身体当中自然而然的长出了白发啊，除非咱们真的确实是到年纪了，年纪轻轻就开始长白头发，就说明长白发有可能是身体给你的一个慢性压力的警告，你压力有点太大了，用脑过度很容易长白发，头发的生长呢会经历生长期、退行期还有休止期。在休止期结束的时候呢，头发就会自然的脱落，如果遇到长期或者是重大的心理压力，就会导致大量的处于生长期的头发提前进入到了休止期，进而脱落，甚至就会变白。那么具体来看呢，压力就会使我们的肾上腺分泌大量的皮质醇来抑制到毛囊细胞的增殖，扰乱毛囊的代谢，促进了炎症的反应，使我们的头发生长减缓或者是停止。压力还经常导致睡眠、饮食等一些生活习惯的紊乱，不利于毛囊摄取营养，影响到头发的生长和修复。

然说真的，我并不关心结论，因为即使找到的原因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所以可能还是得右转去一趟理发店，让 Tony 老师帮我想想用什么样的色号能够遮住这些白头发吧。

0: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继续的说一说我们接下来的话题的关注。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就特别想买衣服，
1: 哎，
0: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人说还是因为有钱，那倒也不一定，可能几千几万的衣服，它并不一定会根据自己没有实力的这个情况去不切实际的进行幻想。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它叫做某多多，经常容易让你淘到啊所谓的啥啥啥同款，还比较便宜的给你包邮，不满意还可以退货。所以说呢，这一到换季就想买衣服的这个原因啊，大概也是因为在某一些这个平台上有他们自己独特的货币和流通的价值。我就曾经花5块钱买过一条裙子，穿起来也挺好看的，而且没有人觉得它就只值5块钱。所以说呢，一到了换季就想买衣服，可能还是心理问题啊。今天呢，有网上的这些小伙伴们在关注这个事儿啊，说跟朋友结伴购物更加容易冲动，所以逛街还是得一个人。两个人一起逛的话呢，他买了你也想买。明明柜子里已经满得塞不下了，却总觉得没有一件衣服可以让自己穿出门的。那这个心理学家就总结了一个人们爱买新衣服的5个理由。首先就是爱美的心理。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去年的衣服已经配不上今年更好的自己了。所以也不难理解啊，就是这个大家也会认为说，我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呢，我的这些衣服也应该变得越来越好看，根据我们的这个时尚潮流来进行搭配，配得上我今年更加优秀的自己。还有就是喜新厌旧的心理，大部分的人呢都喜欢新的东西，所以咱们老话也有说嘛，哈，这个衣不如新，人不如旧。人还是旧的好，那衣服的话呢还是新的棒啊，不管是去年买的那件衣服究竟有多贵，还是喜欢买新的。第三点就是结伴购物的时候呢更加容易冲动，即便是自制力很强的一些人，在强烈的积极的情绪的触发下，放纵性的消费都会增多，和你的好朋友去逛街就会大大的增加我们的购物愉悦感，于是越买越多。但是重点来了，所以为什么每天到了傍晚的时候一定要听欢欢驾到？
1: 哎，
0: 我跟你们讲，这绝对是整个大泉州上空最有良心的一档广播类节目。错过就能够让你自己多花几个亿。今天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的点是什么？就是我来跟你们讲这个省钱的小妙招。为什么跟朋友一起出去逛街会有省钱的小妙招呢？重点就是陪你一起出去买东西的人一定不能是朋友。
1: 哇哦，
0: 你可以约一个人出去跟你一起逛，约什么人呢？约扫兴的老公。约扫兴的爹地。约当然爸爸有可能更多是没有审美的爹地。尤其是约什么人，我跟你讲，约比较严厉的妈妈。哎，我跟你们讲啊，你这个结伴去购物的这个事儿，你的这个搭子，如果你想省钱，你就叫上你妈跟你一起去购物，非常的神奇。首先妈妈会给人家讲价，讲的不爽了一扭头不买，买贵了之后还在旁边指责你，你怕你自己回家被妈妈念，你就不敢买，省了一大笔钱。还有本来你跟妈妈一起出去购物，你就不敢带她进一些非常贵的地方，因为一看吊牌妈妈就会哇哭哦，拉着你直接走掉。所以这个结伴购物更容易冲动这个事儿，唯一的破解之法就是看你跟谁结伴，就别跟你志同道合的好朋友结伴，一定要跟你的亲人、你的家人一起去结伴。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你跟你的亲人和家人一起去结伴的话，两个结局，一个结局就是他骂你不让你买，他劝你不让你买。第二个结局是什么呢？他帮你买，就是那个没有审美的爸爸。虽然 然他没有审美，但他有可能帮你买单。这么看你是不是又让自己省了一大笔的钱呢？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所以今天听到了欢欢驾到节目的小伙伴们，你们有福了啊！这个事儿我就跟大家说，捡大漏啊，兄弟们家人们。所以说呢，跟好朋友逛街会大大的增加我们的购物愉悦感，于是越买越多。但是跟我们的亲人跟家人一起结伴购物的话，不仅能够克制自己消费的冲动，也可能会让自己有意外的惊喜。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就是第四点和第五点，一个就是视觉的诱惑啊，好看的衣服，好看的模样，让人在视觉上毫无抵抗力，只能买买买。但你忽略了，你跟 model 长得不一样。现有些卖服装的店主啊，其实长得也很好看。但是你不要小看这些老板娘，人家是好看的老板娘，美丽的白天鹅老板娘，而我们是丑小鸭顾客。不要试图认为还是那种老思想，认为说啊，他也就是一个卖衣服的老板娘，卖衣服的老板娘怎么了？你也是好看的老板娘。这衣服穿在你身上你就不一定好看。不要带着顾客就是上帝的视角，认为说你就比老板娘长得好看了，这衣服买回去之后你穿的比她好看。想多了，你俩腰围都不一样。这一点我跟你们讲，我是踩了很多坑之后啊才总结的一个道理。真的，很多现在服装店都不叫老板娘，叫主理人了。这些主理人啊，有一些人的气质真的也都不比明星差，不比网红差。他那个服装直播间也弄得挺好的，所以说呢，就是有一点点的那些明星滤镜在里面。你不要以为说他就是你身边的普通人，我穿上之后就跟他一样，其实根本就不是。从身材到身高再到我们的长相和气质，完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衣服穿在人家的身上，人家就是衣架子，披一个破麻袋都好看。我们穿上可能未必真的就是好看，所以这个视觉诱惑达妹一定让自己注意克制。不要看到好看的就觉得啊，我能跟他一样，你跟他能一样吗？是不是啊？所以就希望大家有时候不要带着妄想啊，就是幻想去买东西。穿上之后我觉得哇，我就是王嘉尔。王啥呀？王嘉二。你女生穿上之后哇，我就杨幂。我前两天不跟大家分享吗？我去年买了一件杨幂同款，我今年穿上它感觉就像一只 Marlo， 还杨幂同款的。杨幂看上我穿成这样都能气死。啊，最后一点什么呢？就是补偿心理，犒劳一下自己这段时间的辛苦，这个可以啊。但你不要试图说啊，200块钱的衣服或500块钱的衣服，在自己身上穿出来25000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效果，那就大可不必了啊。犒劳一下自己也是行的啊，缓解一下压力或者是宣泄愤怒，买买买也是 OK 的。所以说，为什么一换季我们就想买新衣服呢？在这儿我们就找到了对应的答案。不得不说，打开你的衣柜，就看到了自己充盈的后宫。然而后宫佳丽三千，感觉都是婉婉泪清，还是在唤醒自己心中的纯元，还想让自己找一个更加投缘的嬛嬛。好吧，希望今年的衣服价格也都涨起来，劝退我这些穷人。就像手机一样，腾空出世，一看价格，想想自己的口袋没钱买才是最省钱的状态。

0: Marketplace。
1: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啊，大家都有哪些花过的这个冤枉钱。刚刚说完了，我们这个一换季就想买衣服，突然间想到自己好多冤枉钱都花在一些买了没穿的衣服上。自己花过哪些冤枉钱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的在线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前的话题讨论时间，来看看大家究竟怎么说。

们在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着怎样的一些花过冤枉钱的经历啊。聊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大家的分享啊。我们的这个思琪说，相亲的时候请客吃很贵的大餐，吃完之后对方再也没有联系过我，这就是我只能说好人一生平安，下次再吃大餐。但你从此在相亲江湖上市场上就收获了一个好名声，大餐哥，对吧？大餐哥，谢谢你。现在像你这样的好人已经不多了，但是你相信我，你一定会遇到好人，在情感路上一定会遇到一个适合你的好人。微信当中的公宇说，我买了一款网红懒人破壁机，但是清洗巨麻烦，打东西的时候却是日的一下，很懒人吗？但是不适合懒人的点就是清洗太麻烦了，感觉放在阳台现在就在落灰。你有没有想过，就是用完破壁机之后把水放在里面再入的一下，给它整几次，是不是就可以达到清洗的效果呢？哎，我真是个大聪明。我跟你们讲，我曾经买过一个洗碗机，后来我洗这个洗碗机内网的时候啊，我就拿那个小牙刷一点一点的给它刷，刷到我快累死了。我当时心里就在想，洗碗一个月爽，一个月清洗一次洗碗机，真的是快给我累断肠了。再后来我就突然间想，这个洗碗机它既然可以洗碗，能不能把洗碗网放进去帮我把洗碗网洗一洗。结果你们猜怎么着，真的可以。所以从那以后我就给自己来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这个聪明的懒人方法，就是用洗碗机帮我清洗他自己。这是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的好用啊。所以说跟大家一起说到这个点的时候，就不得不说对于懒人来讲，懒人出奇迹。节目当中的博文说，我跟风买了山地自行车3000多，骑了两回之后一直堆在楼道占地方，第一次骑的时候感觉吹着晚风真爽啊，现在又觉得好像走路更健康一点，骑车又感觉好像有点磨。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觉得有点，这个钱虽然花了，但是让你自己又重新认识到了自己。健康还是得靠自己迈开腿。

0: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我们在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整点之后讨论我们的话题了。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哪些花过的让自己比较亏的一笔钱，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互动了。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看一看大家都花过哪些让自己觉得比较亏的钱。微信当中的启鹏说，去古玩店淘小摆件吧，以为自己捡漏了，后来懂行的朋友说这就是普通的工艺品。微信当中的美玲说，短视频买减肥代餐呐。花了好几千块，吃的反胃，一斤都没掉。所以姐妹，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个减肥代餐啊，它的代餐的意义是什么呢？不是吃完了饭之后再吃它，就它这一袋可能就是你的这一顿饭了。但我想说，这玩意儿它真是吃不饱，而且很多代餐它其实可能都是糊化的。最后我觉得就是它这个热量还是挺高的。那不如自己整点那些比较健康的地中海饮食啥的，可以自己研究研究。真的，微信当中的蒙语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被微商洗脑买养生保健品一大箱，后来查根本就没有宣传的功效，真的是气死我了。微信当中的小慧在节目当中说，我给猫咪办了洗护刺卡，猫咪每次

0: 次洗澡都应急，卡还有八次，而且还转不出去。你们家缺猫吗？我去给你当猫。你给我办这种洗护卡，我不应急。我完全配合。真的。你问他。就是真的，我想去。微信当中的小吕说，演唱会买了高价的黄牛票啊，但是没想到位置巨偏，我还没地方投诉。哎呀，体验感是非常的差，所以不要去相信黄牛，还是得相信自己的手气，有就去看，没有就说明没缘分，咱就别让自己强求了。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本身咱们跟明星之间也没有什么太深的缘分啊，买一张票就看看自己的这个手气究竟如何了。 OK， 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花过怎样的一些比较亏的一笔钱。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整点之后的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17点之前吃晚餐，能够或许吧啊，能够有效的改善自己的代谢。
1: 哎，
0: 我现在说话很严谨了。新闻也是这么说的啊，或能有效改善代谢，就是你可以试一试。改善不了的话呢，你就是可能变成那个或不能。你改善的话呢，那就是能。早点让自己呢吃晚饭，对我们的代谢的影响和入秋之后瘦身的一个做法，把晚饭先提前。今天这几条热搜成为大家关注的点。那么就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呢，国际期刊 BMJ 医学当中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说，吃晚饭有一个最佳的节点，尤其是过了17点之后不再吃东西，就是限时让自己进食。这个我有点发言权啊，16+8。16小时之内让自己吃8顿，开玩笑啊，就是8小时之内进餐结束啊。但是这8小时之内你吃东西也不能热量太高啊，不能大于自己的这个消耗，是吧？然后呢，另外16个小时让自己空腹，就可以让自己比较有效的去减肥。
1: 哎，
0: 这个确实有点效果哈。那体重啊、体脂啊、腰围啊、血糖啊、血脂啊等一系列的指标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但重点是什么？就你这8小时之内吃的东西不能是大鱼大肉啊，高油高盐高热量的，
1: 哎，
0: 减不了。就是你要算一下你今天一天的代谢量啊，就是给自己稍微制造一些这个代谢量的这个热量差啊。比如说你一天代谢1500大卡，那么今天你就吃1000大卡或1300大卡，
1: 哎呀，
0: 1200大卡都行，就是低于1500大卡的这个热量的消耗的这个进食的这个食物的总热量，你这一天吃所有的食物的总热量啊，就是不要大于1400、1300这样的这个大卡数，就基本上能让自己这个瘦一些。
1: 哎，
0: 那研究人员也是分析了超过2000人吃晚饭，就是每天最后一餐的数据之后，发现说晚饭的时间对于健康的影响真的是很大。黄金组就是每天晚上17点之前吃完，就现在这个点来说，你已经吃完1个小时了，效果是最佳的，体重和空腹的胰岛素下降也是最明显的。白银组呢，就是17点到19点吃完，效果次之，依然很积极。青铜组就是19点之后吃完，改善效果是最弱的。研究还发现了一个王炸组合，最佳效果就是说17点之前结束进食加3餐吃饭时间小于等于8小时，我说什么来着，亲们？这就是我说的16+8呀。最差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你这3餐吃饭的时间大于了8小时，而且你最后一顿饭是在晚上7点之后才结束进食的。所以为什么欢姐胖？主要就是因为我以前都是19点之后下了班之后我才开始吃饭，能不胖吗？这长起来腰围都是工伤。根据这个研究来看啊，说这是因为让你的吃饭时间和身体天然的昼夜节律同频共振了，让消化代谢系统在他们最活跃的时候工作，到了该休息的时候呢，就让身体彻底的切换到了休养模式，自然我们的脂肪的燃烧也会更高，血糖也会更加的平稳。那么如果你做不到17点之前吃完晚餐，那就17点到19点之间吃晚餐，就是早于19点之前吃晚餐也会好一些，尽量在19点之前让自己晚餐进食结束，最晚不建议超过20点。尤其是对于减肥人群、代谢能力比较弱的老年人群，其实也包括中年人群，要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晚餐时间，最迟是19点之前吃完。当然，偶尔你吃的比较晚也不要紧，但是推迟一下晚餐时间不应该成为常态。如果你是上班族，可以让自己先吃个简餐再工作。好吧，路上跟各位说到这儿啊，也同时希望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关于我们吃晚餐这个事情上呢，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自己的自由，还让自己多吃不胖。

最后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如果有九种表现，就说明自己真的该好好睡觉了。睡眠严重透支的九个表现，今天也让很多上班族提高了自己的警惕。第一点，更加容易冲动；第二点，经常吵架；第三点，容易健忘；第四点，饥饿感强；第五点，笨手笨脚；第六点，更容易走神；第七点，总说陈词滥调；第八点，一句话要读两遍，就是自己在阅读的时候，一句话往往要读两遍之后才放心啊。第九点，倒头就睡啊。所以说呢，这九点表现咱不能说每一条都中招，说明自己该睡觉了，但如果绝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形容可能都比较贴切自己的话，说明晚上玩手机玩的时间有点长了，那就不能够继续耽误自己的睡眠了啊。从今天晚上开始，让自己早点休息啊，让自己呢这个多多的啊去来积攒一下睡眠，才能够很好的放松到自己的大脑，让自己有更加的精神状态投入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当中。

0: OK， 我们在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花过的最亏的一笔钱，来说一说你曾经自己的后悔的这个消费经历。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看看我们各位小伙伴都有着怎样的这个后悔的消费经过啊。微信当中的许怡珍说，去拍了一套写真啊，花了1800，成片出来没有几张能看得上的，白白浪费了。小江在节目当中说，网上买了宠物训练课程，不知道现在你听到我这么说会不会觉得我有点傻。我看完了视频之后，自己家的狗子是一点改变都没有，但是我自己倒是改变了。这哪是训练宠物的，这是训练主人的。微信当中的乐瑶说了，超市大促囤了一大堆的零食，吃到过期大半包就直接丢掉了。小芳在节目当中说，买了昂贵的降噪耳机呀，这新鲜感一过，日常几乎就想不起来佩戴了。微信当中的宇浩说，我就是一直让自己想去露营，就为了露营买了全套的装备，帐篷啊、炊具啊全都配齐了，一次露营都没去过。所以说我就说什么呢，大家一定要让自己，就是你得打谱去了啊，就是哪怕你下个月我们就确定100%去了，然后你再准备自己的装备。你别幻想我买回来之后先囤着，我以后会去，以后是什么时候。画饼这个事儿就不要自己给自己画饼了。微信当中的佳佳说，美甲店办了储值卡，还剩下余额，店铺直接转让，联系不上店家了。
1: 哎，
0: 这经历，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微信当中的叶芷晴说，直播间抢衣服，收到之后也不合身，但是呢就觉得它很便宜，我就留下了，但真的一次都没穿过。后来因为便宜而留下的衣服，我算了一下，也大几百块钱了，够我吃好几顿大餐了。想想确实是不应该呀。微信当中啊，我们的任子轩说，那个买露营工具的等等我。我买了专业滑板啊，好几千块钱呢。一次都没有去滑过。你要知道在福建基本上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因为我一直幻想让自己去北方。好的，亲爱的们，你们都非常优秀啊。就属于说给自己描绘了非常美好的宏伟蓝图，只怪自己啊，就身处于我们的这些红尘滚滚之中，无法让自己立马去实现。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今天看完了大家的分享之后，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呢，听完大家的这些冲动消费啊，特别有意思啊。其实这些所谓的吃亏也不全是损失，因为今天这个话题讨论完了之后，你突然间会发现说，在这些花的最亏的钱的身上，我们看清了

心甘情愿地掏了钱包。其实这些所谓的吃亏呢，也并不是我们傻，只是人都有这样的时刻，被眼前的美好打动吧，被一时的情绪裹挟，做出了这些情非得已的选择了。所以这些踩过的坑啊，亏掉的钱，可能就像一场短暂的心动，未必全部都是损失。它也在提醒着我们要分清什么是真正的需要，什么是一时的冲动。所以呢，今天跟各位聊到这儿，也希望大家不必为了过往的冲动耿耿于怀。心动并没有错，只要学会别让一时的一见钟情变成事后的追悔莫及。愿大家往后既能够保有对生活的热爱，也可以守住理性的清醒。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1: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0: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1: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0: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0: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 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

0: 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4: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 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4: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7: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2: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8: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4: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3: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9: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4: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10: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 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4: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

0: 1.5%。
1: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4: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2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3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6: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5: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

0: 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2: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9月8号到24号， 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10号11点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记者今天了解到，为破解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技术难题，市场监管总局构建了基础通用加产品细化双轨认证体系，正式发布《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通用实施规则试行》及17项产品认证专用实施规则。目前已有6家行业龙头企业成功获得首批中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实现我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标志性突破。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必须停止对伊朗的一切非法和干涉主义行动，以弥补其犯下的罪行，并停止其实施的制裁和发动的经济战。此外，巴加埃表示，美国声称伊朗从伊拉克境内袭击沙特输油管道一事纯属无稽之谈。他表示，在当前形势下，美国不断散布谎言，以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分歧，这正是该地区现有问题的后果之一，而这些问题必须由各国自行解决。此刻提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中南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海南中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秋天来了，很快又是中秋和国庆假期，又到了一年当中出游的最好时节之一。不过就在最近，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次性取消了6家4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同时呢，把1家景区由4A 降为3A。就在这个月初，海南省也取消了省内2家景区的 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这个取消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一查就知道，其中一些景区啊，牌子还在，人早没了，早就成了僵尸景区。有的从差评爆发到正式摘牌拖了6年之久，有的早就被查出来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这番集中清理确实让我们拍手称快。当然，大家更期待的是动态预警，及时摘牌。如果游客出行之前看到景区还是4A、3A， 肯定是信任满满就出发了，结果到了才会发现上当。 A 级旅游景区整体淘汰率很低，摘牌仍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如果景区获评了 A 级，运营和维护接连出问题，那坑的只有游客了。也有业内人士透露说，按照 A 级景区复核的实操流程，需按年报送游客接待量、营业收入、安全台账、投诉处理记录等等数据。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更要问了，这些僵尸景区上报的数据到底是怎么样经过了复核一年年坚持下来的？我们另外还能查到，今年4月份，文化和旅游部对外表示，对整改不力、提升不佳、问题多发的5A 级旅游景区，将加强质量等级动态管理。该降级等级的就要降低等级，该取消等级的要取消等级。所以作为游客，我们期待的还是及时处置，而不是每隔数年才来一次的集中清理。当景区失去活力，如果不能及时纠偏，就应该主动关门大吉。毕竟 A 级景区的这些牌子在我们游客心里还是有着不轻的分量。那如果有完善的退出机制，才是游客和景区的双赢。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回款难问题是中小企业的心头大事。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就在今天下午3点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在吹风会上，有记者提问，通知提到要重点关注应付账款规模大且现金类资产充裕的大型企业。该怎么理解这项措施？我们一起先来听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的回答。
1: 这几年呢，我们发现部分大型企业为了节省财务成本，获得竞争优势，利用它自身的产业的优势地位对供应商呢拖延付款，这不仅损害了中小企业的供应商的这个利益，宏观上呢也加剧了内卷竞争和供需失衡。特别是我们从公开的财务数据看，部分大型企业应付类的账款规模比较大，但同时他们的现金类的资产非常充裕，这说明呢他们有能力及时付款，但却没有付款。从金融的宏观视角来看，大型企业扩张应付账款等无息负债，那么那些被挤占现金流的中小企业，它就不得不向银行贷款。实际上呢，这些中小企业承担了大企业转嫁的融资成本，那么这种结构上的错配也给货币政策的传导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人民银行密切关注大型企业拖欠账款对宏观经济、产业生态以及中小企业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大型企业账款治理工作，并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债券发行等有息的负债的融资，及时向中小企业的供应商支付现金。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严格按照通知的要求，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强化治理大型企业的账款问题。那么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那么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我们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 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我们将引导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规模合理增长，贷款质量稳步提升，贷款利率和优质客户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进一步提高普惠金融的服务质效。
0: 除此之外，还有记者向国务院国资委提出了相关的问题，通知要求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的表率作用，该怎么来推动有关工作的落实？我们一起来听听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负责人裴仁权的回答。
2: 我想主要是要推动央企从三个方面带头行动。第一个带头呢，就是带头不违约拖欠，确保违约拖欠动态清零，这是我们对央企提出的必须严格遵守的底线。第二个带头呢，就是带头少开票多付现。2024年以来，我们就要求央企对中小企业一律使用现金方式支付，今后更要对中小企业将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落实好。同时呢，央企也将结合自身实际，对其他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的现金支付比例，推动现金支付沿产业链进行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管理，严禁开具6个月以上的票证。第三个带头就是打破不合理的行规和惯例，我们将督促指导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的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四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主动做好信息披露，自觉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可能也是广大中小企业比较关心的，就是如果央企拖欠了，找谁反映，在哪里投诉。在央企层面，我们明确要求每一个央企的集团必须在官网上公布受理的这个投诉渠道。在国务院国资委层面，2025年1月份，我们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官网上开通了中央企业欠款投诉的平台二维码。那么在国家层面，也有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设立的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这个平台，广大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其中任何一个平台扫码投诉。我们将督促央企不分线上线下，不分平台，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核实处理，快速响应，对违约拖欠核实一起，清偿一起，问责一起。
0: 除此之外，也有记者专门提到了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并且向工信部提问。我国汽车行业整体上账期情况得到了逐步好转，行业主管部门会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来优化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的回答。
3: 这个我们也认为啊，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汽车企业供应商，这个支付的账款的其中的支付期限过长，我们也认为这是非理性竞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这个呢，增加了供应商，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经济的畅通循环运行。那么去年以来啊，汽车企业贯彻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的要求，积极响应汽车工业协会、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规范支付倡议，11家重点车企呢率先承诺账期不超过60天，并在过程当中呢积极推进落实。我们从行业机构的调研的情况来看啊，重点汽车企业的平均账期呢，到目前为止呢，是有所改善的。但是也要看到，当前国内的车企这个平均账期啊，与产业链上下游广大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的这个期盼呢，还是有差距，还是有差距。这个我们经过分析之后呢，也认为，其中呢是有提升的空间的。在总结前一段时间工作的这个基础上啊，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出台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个通知里面呢，对相关的情况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尤其是账期的起算、验收、支付等要求，并建立常态化督查检查工作机制，推动提升账款支付规范化、制度化的水平。这个下一步呢，这个我们还有两方面的重点工作要做，一是持续巩固已有账期优化的这个成果， 指导第三方机构呢建立

0: 车企账期承诺调研评估机制，肠道外看诊账期运行情况的分级评估工作。第二呢，加强协同监督，对，应付账款规模大，存在故意拉长账期，或者是被投诉比较多的企业呢，我们要开展约谈，并督促其整改。
1: 中小企业回款难，表面上看是企业之间的账，实际影响的是整条产业的链的信心。那这次治理呢，也是动了真格，央企国企带头复线，立下一个硬杠杠，重点行业亮出账期红线，投诉渠道现在也摆在了明处。政策关键还得看落实，及时付款是必须守住的商业底线。把这笔账算清、管牢，中小企业的现金流才能活起来，经济循环的血脉才可能真正畅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鱼六步鲜大米。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17，夜幕降临，一天很快就要过去了。问您个问题，您今天的时间都花在哪儿了？时间对我们每个人很公平，一天都是24小时，可是怎么过，大家是各有各的节奏。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出门，工作、学习、做饭、带娃、运动、休闲、上床休息，又各占了您多少时间呢？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其实都是一个时间账本，而千家万户的账本汇到一起，就成了读懂民生、衡量百姓生活质量的密码本。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眼下正在全国展开，调查是怎么进行的？这些数据会怎么影响你我的生活？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4: 国家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5: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6: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5: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6: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地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能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5: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6: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4: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5: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6: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 为了更加及时的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

0: 年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五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实际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
1: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0: 2026年呢，全国实际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实际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实际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实验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那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啊、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2: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
1: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0: 那实验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户里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1到周5啊其中一天，以及周6周日其中一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2天。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的填报。
1: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0: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呀、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1: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0: 我们2026年的全国实际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一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在调查里知悉的这些个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3: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咱们的时间账本，正是这些日常记录汇聚起来，才能让政策制定者看清楚我们老百姓真实的生活节奏，什么地方时间紧，什么地方有需求，公共服务该往哪儿补。如果您被抽中了，请多一份认真和配合，您留下的可不是简单的流水账，而是生活的真实细节，是政策更有温度、服务更对路子的起点。每个人的24小时都算数，国家读懂了我们的时间，也就读懂了民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注册一家公司，自己当老板。眼下随着各类 AI 数字化创业工具不断的普及，开公司的门槛可以说是越来越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就成了不少人轻资产创业的首选。不用拉合伙人，不用搭复杂的班子，决策自己说了算，听起来确实简单而潇洒。可很多人不知道，正是这种公司就我一个人的想法，也容易埋下一种隐患。既然公司是我的，那公司账上的钱是不是就等于我个人的钱？想转就转，想花就花。在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问题上，不少创业者可是栽了跟头，轻则补税交罚款，重则连自家的房子存款都得搭进去还债。 那艺人公司究竟应该怎么记账？

0: 小，成为行业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创业者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两大核心误区。
1: 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它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0: 这类认知偏差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混同引发涉税风险与债务风险的核心根源。张亮表示，从法定属性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本质区别。
1: 个体工商户啊，它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经营者是承担无限责任的。那么个人独资企业，它也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财产和投资人没有做一种严格的法律上的区分，但是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它是独立法人，股东以认缴出资的额度为限来承担有限责任，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0: 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一人公司和平时常见的普通有限公司纳税标准原则上一致，需要正常核算企业的营收、成本和利润，按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介绍，
1: 只要是日常经营里能够规范记账的啊，完整记录收支情况的，这些收入成本和费用都要核算到位，按时完成预缴申报和年度汇算清缴，那么如实的申报这些企业所得税，只要符合条件的，那么普通有限公司能够享受到的一些企业所得税优惠啊，一人有限公司也是同样可以享受的。
0: 与此同时，一人公司老板自己当法人管经营，会涉及两种完全分开的个税，不能互相抵扣。
1: 第一笔呢，就是工资的个税。如果老板和公司是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有劳动关系的，他是全职上班的，而且会收到公司从对公账户正常发放的工资的啊，这笔工资就是按照个人所得税来缴纳。那么第二笔呢，是分红的个税，就是公司交完企业所得税之后剩下的净利润要走正规的股东决定做利润分配，按20%的税率缴纳个税，并由公司代扣代缴。
0: 部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直接公转私。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

梁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生活里大多数人都是默默赶路的无名的人，为生活奔波，为家庭扛住压力，很少被看见，却一直在认真生活。率先带来来自毛不易《无名的人》。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这首歌曲并不是唱轰轰烈烈的梦想，而是唱出了普通人的坚韧，致敬每一个平凡的你我。无论你此刻是在加班赶路，还是在为生活辗转，这首歌送给每一位努力生活的无名的人。最近热度很高的一首单曲，来自周深的《再次见面》，把重逢的期盼唱得动人心弦。

人生总有着各种各样的分别，有的人一别就是许久，不过我们心里总是存着一个期待，期待可以再一次见面，也许是许久没有见的老朋友，也许是远行的亲人。而周深的这一首《再一次见面》，歌声里尽是温柔的惦念，希望所有的离别最后都能够迎来重逢。当然，接纳无常也是一种成长。当你觉得内心郁结的时候，可以听听下面这一首歌曲，来自郁可唯《路过人间》。

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本就是生命的常态，爱也好，遗憾也罢，我们都只是路过人间。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是一首充满诗意的民谣作品，来自谢春花的《借我》，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回到曾经满怀憧憬的时光。

借我十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歌词写得特别戳人。我们长大以后常常会怀念年少的那一份果敢，怀念敢爱敢恨的自己。你是否被生活磨平了不少棱角，但是希望你心底依旧会向往热烈坦荡的日子。来自谢春花，借我。接下来是一首经典老歌，近几年也是再度翻红，来自苏慧伦版本的《被动》。

有时候我们在感情里明明心里波涛汹涌，表面却只能不动声色。这一首老歌跨越时间，依旧能够戳中当下很多人的内心，来自苏慧伦的《被动》。那么这一期最后的一首歌曲要为大家放送来自李宗盛给自己的歌，这是一首写给岁月的歌。人生这一趟旅途，有欢笑也会有缺憾，与其执着得不到的，不如好好善待当下的自己。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广播连续剧王政将军，仅以此剧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立者王政将军。总策划谢春林，总监制黄江，策划李平、陈俊，监制马凌云，编剧薛梅，导演金队、李永利，制作人陈俊。第一集，1931年4月1日，阴云密布在苏区上空。第一次围剿失败后的蒋介石，再次把枪口对准了红军。他调集18个师、20万国民党军队，兵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疯狂围剿。毛泽东和朱德率领3万红军，已经被围困40多天了。面对6倍于己、兵力强盛的敌人，该如何突围呢？
1: 敌人的飞机，
2: 隐蔽，快隐蔽！
1: 侦察机天天来，就不帮我们把它给突突下来啊？
3: 根牙子，就凭你手里这把步枪，想把飞机突突下来，你就3发子弹吧。
1: 班长，你就给了我3发子弹，还问呢？
3: 3发也得省着用，咱3万红军才16000条枪，还有10000多人用的是梭镖和大刀，你以为硬拼就能打胜仗？
1: 那也不能天天东躲西藏啊，老这么按兵不动，那蒋光头还以为我们怕他呢。
3: 哎呀，根牙子，
1: 人不急枪都急了，不行，我得问问去。
3: 哎呀呀，你问谁去啊？
1: 我找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问问去。哎
3: 呀，根牙子，你给我回来！根牙子，
1: 嘘，听，什么声儿？
3: 有个木匣子，是那木匣子发出的声。
2: 哎，根牙子，干嘛呢？
1: 警卫员同志，那个畜生的是什么呀？
2: 这叫做报话机，也叫电台。啊，
1: 电台？
2: 毛总政委说，有了电台，还有这个新来的报务员，就能打胜仗了。
1: 报务员？哪儿来的呀？
2: 刚投诚的，听说可厉害了。
3: 哦，哎，让他我看看，眼睛我看看我。
4: 报告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又截获一份情报。
5: 嗯，念一号。
4: 这，
6: 哎呀，王振，怕啥子嘛？念。
4: 是。敌人主力军，分别从东、北、西三方面进剿，一部由南面进攻。蒋介石决定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他命令各部，
6: 命令啥子？
4: 一定要将朱毛红军严密封锁在包围圈内，断绝一切消息和物资来往，然后一举歼灭。
5: 浩大的口气啊，他蒋介石太高估自己了。
6: 仁子，我看他是求胜心切哦。
5: 余杰兄啊，国民党20万大军又如何啊？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他的这些杂牌军只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不过是来凑凑热闹嘛。
6: 是啊，国民党派系斗争由来已久，万一友军失利，其他部能不能支援很难说哟。
4: 没错，我在第9师、51师、18师都待过，我们当时发的很多电报都不是军情，是商业情报，是大米多少钱，黄金多少钱，当官的只顾着捞钱，要不是当了红军啊，我还不知道之前跟错队伍了。
6: 那你得不得有一天后悔呀？
4: 不会的，国民党打江山是为了老蒋，共产党打江山是为了老百姓，只要这个不变，我就永远不后悔。
5: 好，干得好。王振呢，你对眼下这一仗 怎么看？
4: 这一仗很难打，但至少我们有三大优势。
6: 嗯，说来听一下。
4: 红军虽然人少，但龙刚大胜后士气很旺，恨不得早点开战，这是第一个优势。第二个是老百姓，敌人的飞机天天侦察我们，我们也侦察他们呢。被国民党抓去修工事的老乡回来告诉我们，敌人的工事修得有多深，用了多少砖瓦，挖了多少枪眼，都清清楚楚地给我们画出来。现在啊，军民一条心，就等着敌人往口袋里钻呢。
5: 嗯，红军的力量来自于人民呢。那第三个呢？
4: 第三个就是这半部电台，虽然它只能收报不能发报，但敌人万万没想到我们也用上了电台。围剿的杂牌军不好指挥，没法统一密语，所以他们用的都是明码通话，对我们又没有防备，等于把行动和部署直接告诉我们了。
6: 他老蒋要是晓得黄埔陆七给红军培养了一个通信人才，怕是七窍都要生烟喽。
4: 嗯，国民党各式电台的呼号我都清楚，只要他们一出声，我就知道他们在哪儿。
5: 好啊，要用无线电继续为工农大众服务，等围剿胜利了，我们要好好给你记上一功。
6: 王振
4: 到，
6: 你和那半部电台顶得上一个团啊，不是一个师的作用啊。
1: 哪有这么神啊，一个人能顶得上一个师？
3: 哎，给鸭子，你回来。去去去。
5: 你们几个小鬼都进来吧，让你们见识见识。
1: 嗯，这就是电台？这皮还是铁的呢。
4: 别动，刚缴获的时候就是因为有战事不懂，把发报机弄坏了，剩下这半部电台只能收报。
1: 半部电台还这么厉害啊？等打起仗来，我给你缴获一台新的。
4: 你能？
1: 这算什么，他蒋介石就是运输大队的大队长，红军缺什么他都给我们送过来。你看我这把汉阳造就是上次反围剿的时候他们乖乖送来的。看，就这把。
4: 有情况，我戴上耳机。

0: 太重要了。
1: 严一儿。
0: 是。宫炳藩师和驻守吉安留守处的电台进行了明码通话。
2: 哪门所谓？

0: 师部台告诉吉安台，他们在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到哪儿去，师部台说到东谷。
1: 什么？东谷？
0: 嗯，东谷。
2: 好啊，草国们来了。
3: 太好了，来了就别让他们回去。
4: 对，战士们早就等不及了，快下命令吧，老总。
2: 这是一场硬仗哦，同志们，有没得信心？
5: 有。
6: 有。
7: 好。
8: 敌人虽说是20万，但从东到西分散在齐伯利的战线上，这就是敌人的分兵劣势。我们给他来个反其道行之，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先朝敌人弱的地方打，然后诱敌生余，各个歼灭。
2: 马上通知各部，务必在拂晓前占领东谷一带有利地形，等待时机，打他个措手不及。
5: 是。
9: 歼了国民党28师和47师的一个旅，在敌人的包围圈上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红军将士们接着奋战了15个昼夜，横扫700里，五战五捷，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王正也收获了一份大惊喜。
3: 王队长，你看这是什么？
10: 我看看。哇，100瓦的电台，真的弄到了。
3: 我不是说过吗，他老蒋就是运输大队的大队长，缺什么他都乖乖的给我们送过来。司令员下命令了，缴获的所有通讯设备必须妥善保管，看没给你弄坏吧。
10: 没有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有了他，我们是不是能打更多的胜仗了？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10: 回家了，回家，妈妈。
11: 有一天，炊烟回到村庄，那音乐。
3: 王队长，想家了。
10: 啊，
3: 你的家在哪儿？
10: 我的家在武进，武而进之的武进。我家里人恐怕已经不认识我了。
3: 嗯，为什么呀？
10: 我原来的名字不叫王正，为了家里人的安全，我改了名字。
3: 那你原来叫什么？
10: 我叫吴仁健，家里有7个弟妹，我是老大。父亲瘫了，家里所有的事情都靠妈妈一个人，我愧对他们。
4: 那家里人不知道你当红军了？
10: 不知道。我希望他们以为我死了，再也没有我这个儿子了，只有这样他们才是安全的，才不会有敌人去找他们的麻烦。我天天都盼着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想回到武进，回到黛西乡，回到我天井桥村的家里。我要当着全村人的面跪下来，告诉父亲，告诉妈妈，你们的儿子没死，我回来了。

0: 王正这个名字更好。你看，你就是我们的通信王。无人见，同志，你在国民党队伍上无人待见吗？王队长，你要是不嫌我笨，我能不能跟着你干啊？
1: 跟着我干？
0: 对啊，当报务员啊，我能顶一个连也成啊。
1: 你多大了？念过书吗？
0: 16了，念过2年私塾，我认字也会写。
1: 来，让我看看你的手。
0: 那，
2: 王队长，你也看看我的。
1: 啊，哎呀，这报务员的手跟一般人的手不一样，手型不能太粗，指尖太粗也不行。
2: 那我就算了吧。你看我这手指头跟棒槌似的。
0: 那我呢？我呢？
1: 哎，根牙子，你倒真是长了一双报务员的手啊。可你这毛躁的性格恐怕不太行。
0: 我改还不成吗？
1: 来，你来听听。
0: 嗯。
1: 哎，你能听出这一长一短之间的不同吗？仔细听，这打起仗来啊，不管阵地上发生什么，报务员必须全神贯注，不受任何声音的干扰，一字之差血流成河，一字之错全军覆没。要想当好报务员，先要把心静下来，要有定力才成。
0: 嗯，我能做到。还有呢？
1: 还有，鹰的眼睛最锐利，报务员要学习鹰的敏锐和精准，确定目标后迅速出击，丝毫不差，
0: 就像鹰一样的稳准狠。啊，我懂了，是不是还要学习兔子？兔子耳朵长，听力好。
2: 哎呀，根牙子，又是鹰又是兔子，这报务员真不好当啊。哎，还有吗？
3: 还有，在红军的字典里头，没得困难两个字。
4: 朱老总，
1: 朱总司令，你都听见了？
3: 听到了。革命事业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虽然我们现在只有两部电台，以后会不断壮大。
0: 对啊对啊，王队长，报务员也是从不会到会，从学得慢到学得快发展起来的。哎呀，你就收下我吧，我保证跟你好好学。
2: 哎呀，根牙子聪明，你就收下他吧。
1: 朱老总。
3: 哎呀，王振，就收了嘛。
1: 好，那就收下你了。
0: 师傅。
5: 好，下面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0: 保证完成。
5: 看看这个，电子管，电台里最重要的零件。行军打仗的时候要特别保护好它，这个零件啊，我们自己制作不了，万一坏了或者丢了，电台就用不了了。
0: 我记住了。
3: 王振呢？
1: 到。
3: 我这里也有个任务要交给你。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成立无线电大队，你那个中队长被任命为大队长了。
1: 啊，这
3: 希望你把报务员培训和无线电通讯工作一起搞起来。
1: 啊，都交给我。
3: 你可以担此重任的，我们相信你。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6: 报告朱老总，急电，蒋介石命令前敌总司令何应钦限10日内扑灭空军，准备对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
3: 嘿，连喘口气的机会都不给我们喽。那就乘胜挺进，再打他个无战无胜。
6: 电文还显示，敌人想趁我军主力出击赣东、闽西之际，向赣南根据地大举进犯。
3: 文子，你看，
7: 马上通知各部，急速采取诱敌渗雨的方针，集电红一、红三军团主力从闽西出发，绕道去往赣南。敌人进攻时，我们毕其主力，打其

0: 虚荣，留守一小部分，在原地吸引敌人。
1: 留守一小部分，万一他们和大部队失去联系，咋个办？
2: 不会的，我可以安排100瓦的电台跟随红军主力，再安排一部15瓦的给留守部队。用电台？
1: 嗯，电台和报务员随时待命。
2: 嗯，这个好啊。我们有了自己的电台和报务员，
1: 红军离市上，
2: 只要击赏一毙呀！马上部署，准备迎战。

0: 这一仗，无线电通讯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红军歼敌3万多人，同时缴获6部电台，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1933年8月1日，在苏区建军节大会上，因为王正的特殊贡献，他与陈毅、罗瑞卿等人被中央军委授予2等红星奖章。一年后，王正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0: 1934年4月，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踏上漫漫征途。1个月后，中央红军在湘江陷入国民党第4道封锁线，决定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战役

0: 这个装甘念汁的箱子给我，还给我那个装汽油的担子已经够重了，不用管我，还有100多担通讯设备呢，都要运过江去。老掩护你，你先走，给伢子，不要管我。师傅，敌人的火力太猛了，快走啊！给伢子，你负伤了，给伢子。师傅，你快走，我掩护你，不能丢下你不管。
1: 我会拖累你们的，给伢子。师傅，我把电子棺材摘下来了，放在了衣服里。你说过，这个最重要，所有通讯设备必须脱手保管，没弄坏。
0: 没弄坏，没弄坏，给伢子，一定要坚持住，我带你一起走。师傅，别管我了，答应我，替我看到，可你手里的难以解。给伢子，给伢子。师傅，我不能再跟。
1: 学，熬了，我见不到家里人了。会见到的，给伢子，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师傅，我做不到了，快走吧，我掩护你。
0: 不，我就是死。
1: 也要把你带过江去，师傅。无线电大队不能没有你。毛委员说了，有了电台，就能打更多胜仗了。我这把还要草里。 三发子弹呢，一发也不会浪费的。敌人就要上来了，快走！走！
2: 跟伢子，跟伢子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扑向敌人，鲜血把他的身体染红了。跟伢子，滔滔江水被成千上万个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在这场战斗中，王正也身负重伤，他被战士们拖到木筏上。 子弹从王正身边飞过，木筏随时会被刺骨的江水吞没。王正一次又一次与死神擦肩，终于，王正渡过了湘江。他看见根牙子在倒下前抬起右手，朝着王正的方向敬了一个军礼。根牙子满脸含笑。 他看见王正渡过了湘江，师父安全了，根牙子笑着倒下了，永远闭上了眼睛。王正眼含热泪，给根牙子，给牺牲的战友们，庄严地敬了一个军礼。
0: 敬礼。
1: 跟鸭子，我们的命是你们用命换来的，我们要为你和牺牲的战友们报仇。同志们，听我指挥，架起天线。
0: 是。
1: 我们手里的电台就是武器，为了革命胜利，继续和敌人战斗到底。
0: 战斗到底。

王正由彭瑶演播，根牙子由张烨演播，班长由赵之文演播，小刘由王晨光演播，张工由凌云演播，严所长由惠龙演播，芳芳由武凤春演播，高连长由杨默演播，毛泽东由敖磊演播，朱德由郑恋演播，周恩来由任彦民演播，母亲由杨颖演播，大娘由张子墨演播，美军官由赵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崔晨饶等，解说萧霞，出品单位常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传说，相爱的人如果看见月光雨，便能一辈子在一起。所以，总有人手牵着手，到海边去寻找幸福的月光鱼。

0: 饼最近变好瘦啊。
1: 哎呦，还不是一样的，
0: 因为他以前很胖。讲 Ruby 啊，咖啡啊，
1: 咖啡我不能喝的。
0: 你知道吗？我去过法国，我坐在那里。
1: 那个地方如果不喝咖啡也很难通过的，
2: 没有那个地方可以买东西啊，
0: 你可以举着，
1: 不，
0: 你可以举着咖啡杯里头，你可以不要放咖啡啊，
2: 喝矿泉水，
0: 矿泉水。

0: 当然，
1: 我的意见是不要结，
2: 为什么？
0: 你说什么？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寂寞难耐吧。
1: 哎，
0: 自己还能安慰，还不如分手了。
1: 要你们管，
0: 暂时还不会，你们管很多。
1: 当然要管。
0: 女人到。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发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 一卷晋江资产，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来到了上述村。在村党总支书记彭彦林看来，这几年村里变化最大的还不是村容村貌，而是人们的心气儿。
1: 重组长征路活动的当日吧，就我们村民啊，家里的一些花生也好，芋头也好，番薯也好，草鞋啊，他们都会摆到那个沿街上，就是直接能带动整个村来说，村民的这个收入，这个有差不多1-2万块钱，这个是最实实在在的数据，也间接性的影响了村民的这种眼光，大家对于未来他们是有信心的。
0: 金秋九月，上述村外的梯田里，水稻正值生长的黄金时节，丰收近在眼前。植保无人机飞手蝈蝈防生又迎来忙碌阶段，他奔走在各个村镇下地作业，巡查田块，开展秋收前的病虫害防治作业。今年五月，由山镇开办首期乡村振兴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班，蝈蝈防生是27名学员之一。
2: 去那个学校培训一个月，有专门的那个教练，他是分两步，一步是实际操作那台飞机，另外一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地面站，就是我们现在在表演那种无人机啊。
0: 当年红军经过这里时，不少战士食不果腹，如今现代农业科技扎根红色故土，守护着一季又一季的收成。蝈蝈防生只需要动动手指，植保无人机就能沿着预设航线完成大片农田施肥、农药喷洒，红色热土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沃土。
2: 以前用的驾驶证是品牌机的驾驶证，只能操作它这个品牌，只能用于植保无人机，用于农业啊，这个鱼木林。现在我们考这个驾驶证，所有的无人机都可以操作，无人机送餐，南方电网去巡线啊，高压线啊，它在消防上面也可以。
0: 看得见的是无人机，看不见的是背后的算力。无人机采集的农田数据、气象信息、地形图像，以及普通人手机里的每一次 AI 对话、每一段视频加载，都离不开算力的默默托举。支撑这份力量的数字大脑，坐落于距离上述村100多公里之外的韶关数据中心集群。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国家级算力枢纽节点。
3: 这机房是那个 IT 机房，就放服务器的。
0: 走进韶关数据中心集群，科技质感扑面而来，一排排机柜正在昼夜不息高速运转。这片红色土地上，算力产业正以破竹之势蓬勃生长，照亮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征程。华韶数据谷是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首个建成的大型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劳玉婷回忆，2019年公司从东莞来到韶关时，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尚未出台，短短几年间，这里已经从最初的数据仓库升级为算力工厂。
4: 以前的主要业务它是针对存储类的，但是后面是2023年开始，主要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爆发。
0: 当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数字经济迎来高速发展期，韶关敏锐抓住东数西算、西电东送两大国家战略叠加机遇，走出一条换道超车的发展道路，全力打造华南算力之城。古祠堂里少年传唱的红色歌谣，田间起落的植保无人机，机房里日夜轰鸣的算力服务器，串联起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去与现在。草鞋踩出的长征古道，演变为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演变为数字时代的算力通途。中共韶关市委党校原副校长杨斌说，粤北这块热土如今正在奋力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5: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1934年，我们顺利通过了中轴线，保存了中央红军的实力。现在呢，韶关呢正在积极的打造这个东数西算的节点城市，绿水青山也正在转变为金山银山，北千万工程呢正在扎实的推进。
0: 当兵就要当红军，早已不只是一句嘹亮的口号， 历经风雨洗礼，它早已沉淀为一种精神答案。歌声依旧回响，山河永远铭记先辈们跋涉过的漫漫长路。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那么新标准管什么？为什么重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7: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8: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7: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8: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7: 新标准的影响不止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8: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7: 国家药监局

0: 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1: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2: 这套新标准落地后，对患者和相关产业意味着什么？又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怎样的中国方案？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3: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4: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5: 北京时间7: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1.4。早知道，早间时段和各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早间时段呢，和各位来首先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的气温24度到33度，基本上呢，和昨天的温度差不太多。整体来讲呢，这几天都将会维持在这样的水平，早晚的时候啊，稍微有点凉。毕竟啊，这入秋也有这么长的时间了，已经来到了这9月份。早晚间的时候呢，确实，如果起风的话啊，感觉到有些凉意，而中午的时候还是让人感觉到挺热的。

九点四，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早间时段的这些消息，欢迎各位和我们实时的来保持互动啊。那么此时段，我们呢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所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由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局以及国家疾控局等单位来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表示，15期间啊，要注重健康治理，重视卫生健康立法的固根本、立长远、稳预期的作用。我们将会推进卫生健康领域的立法，更好地保护公众和从业人员，更好地调整各类社会关系。雷海潮表示呢，国家卫健委正在起草托育服务法，那么这项法案呢已经是进入到了全国人大的审议进程，那另外呢也在修订20多年前制定的献血法，以便适应当前献血供需新的形势。那15期间啊，卫生健康领域的法治基础将会进一步夯实，法治环境也将会进一步的优化。那么这其中啊，比较受人关注的就是这个托育服务法，毕竟啊，它是一项新的法案。那这托育服务法听名字，我想大家也就知道了，这应该说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么。

就是从业人员。在法律当中也是提到了这托育师啊，国家呢将会实行托育师资格考试和注册制度。那相应的，有一些暴力伤害、还有拐卖和性侵害等等这些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是不能够担任托育人员的啊。和这之前是跟这学校啊、等等这些机构的这有一些进入行业禁止啊是相应的。那除此之外呢，要求托育机构在公共区域安装视频监控，监控的资料保存期不能少于90天，同时呢要建立起这信息公示的制度。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啊，在面向幼儿的活动当中禁止使用啊视频类，就是看屏幕一类的电子产品，要科学制定作息方案，那保证充足睡眠和户外活动时间。可以说这份法案不论是从对于孩子的食品方面的一些要求，和对于托育机构的一些要求，乃至于从业人员的要求，甚至细致到了日常的活动的要求，可以说法案当中都有涉及。那这一项法案呢，也把普惠托育制度啊纳入到了这个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鼓励这社区和用人单位呢来举办托育服务机构，同时呢通过准入标准和这相应的一些许可来解决质量参差不齐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那么除了在这个卫健委这一块有相应的这些法律方面、法律法规方面的一些新的动向之外啊，还有呢就是最近啊多个部门也是联合针对于这中小企业的回款难问题也是做出了相应的一些这政策规定。就在昨天下午，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面的工信部副部长柯吉新和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情况，并且呢回答了记者提问。那在会上也是了解到啊，近期呢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并公布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当中也是提到了4方面10条措施，主要包括呢，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二呢是加强大型企业的支付行为监管，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等。通知当中也是强调各地区有关部门呢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与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的问题呢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赢互利共赢这样的良好生态。其实这其中的道理啊显而易见，大企业呢可以说是整个社会发展当中它起到这龙头啊、引领啊等等啊这些方面的作用啊，而中小企业可以说是整个社会生产当中的微循环和这毛细血管。那如果说这毛细血管不通的话，总也会造成相应的这些拥堵，而且很多这大企业的订单呢也都要分散到这中小企业当中，中小企业可以说也是基础和对于整个社会生产这块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所以说对于这中小企业我们也要加以关注啊，尤其是其实从具体来看，像我们晋江协福制造这一块呢，我们有大企业有龙头，当然同样的也有这些中小企业啊。那中小企业呢其实从这占比上来讲，它呢也是更占到，从数量上占到了更多的大部头。从历史这一块，它虽然说没有这个单家啊，没有这个大企业的贡献那么多，但是啊正如同刚刚所说的是吧，积聚起来这也是一支不可小觑啊，不能忽视的这么一支力量啊。

7:39，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此时刻呢，和大家实时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情况啊，请大家注意，在晋江磁灶晋光路啊、牛山高速啊、往高速啊、上高速这块，由于呢货车过磅，因而呢过车缓慢，车流量比较大。

各位要注意啊，再提醒大家啊，晋江口啊，高速这个晋江口这一块啊，上高速呢，目前的货车过磅，因而呢过车缓慢，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如果要是小车，比如说实在着急啊，或者说这大家可以的话，可以分个流啊，除了有 ETC 该走 ETC 之外啊，大家呢其实也可以开车到这往下走一截，是吧？到安海这块呢，五里桥口子上啊，当然啊，五里桥这个口呢只限小车上，而且营运的货车也上不了啊。有的人我之前也看到过，比如说有人开着小箱货啊到这个口子，结果呢却被拦了下来啊。那请大家要注意，那五里桥这个口就安海这个口啊，只限小型货车，只限小客车啊，只限小客车通行啊。焦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来自本地方面的一些消息啊。随着这新的入伍季的到来，各地各个镇街道啊，可以说都陆续的开始啊，将这本镇的一些本镇街道的这些新兵啊，也是送出去。那此前呢，2026年下半年全市的定兵大会呢，也是召开了。会议当中也是提到了关于新年的这新兵征兵方面的这些情况。那现在呢，全市定兵人员和预备对象啊，也都陆续的将要进行封闭式的这管理啊等等。那就在昨天，相应的一些这送兵啊等等啊，各个仪式啊也是在各镇街道举行。那其实啊，这当兵光荣，现在这个观念啊，在晋江可以说已经是深入人心啊。那就在这昨天呢，这送兵这一块在慈照啊，同样呢也是有一些这新兵啊，他们也是进入到了这军营当中。那基本上啊，家长也好啊，有关部门也好，也都对这些新兵啊，可以说呢许下了这祝愿啊，希望他们能够在部队能够磨练意志，增长才干，为家乡是增光添彩啊。Well, maybe that's a big red flag. I changed so much that I lose track. Why should I be someone else?来关注到的是晋江第39届戏剧展演方面的颁奖情况。那经历过了这几天的15场演出之后啊，那这一次展演呢也是最终落下了大幕。现场呢也是颁出了4个优秀剧目奖，还有呢还有6个剧目奖啊。那这次展演呢，一共是有2个专业的剧团和13个民营剧团，15场演出啊，可以说也是让很多市民在家门口啊都享受到了这一场文化的盛宴。People say you're fine, just how you are. 本地方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啊，晋江市医院儿科内科夜间综合门诊即日起呢也是开诊了。那有的时候啊，这也是为了方便，有的时候就是很多家长啊，白天呢要上班，孩子得病了的话呢，有的时候来不及带着他们去看病啊，这让人感觉到啊，这确实有的时候很无奈。那为了满足这就医方面的需求，缓解这个夜间儿科的就诊压力啊，那晋江市医院在现有的儿科门诊和急诊的基础上，增加了这个儿内科的夜间综合门诊啊，实现了这夜间健康的双重保障。那么夜间门诊呢和白天服务呢是同质化的，同样也是有一些这资深的医生啊来坐诊，开诊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的6点到9点这段时间啊。那地点呢是在妇儿中心楼1楼，夜间门诊呢每天晚上有30个号源，保障诊疗质量的同时呢，也最大限度呢满足就诊这块的需求啊。有关孩子这一块，再来关注到的是，近期晋江市教育局也是公布了晋江市幼儿园今年秋季的收费标准。根据介绍啊，今年秋季幼儿园保育费用呢是按照4.5个月来进行收取的。那么其中呢，根据有关规定，2026年秋季学期啊是免除公办幼儿园大班在园儿童的保教费用啊，这按照相关规定。

是免收。那此外呢，在这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大班的适龄儿童呢，是参照本市同类型公办幼儿园免除的水平相应的减免。那超出的部分呢，可以继续按照规定向家长来收取啊。那么针对于入园之后啊，申请退学退费这一块，收费标准呢也是明确了。公办幼儿园执行的是幼儿缴费后没有入学或者是两个月以内要求转园退园休园的话，幼儿园呢是按照缴费额度的50%来退费。那如果要是超出两个月，还有呢因为个人原因请假的话，是不退还保育费用的啊。民办幼儿园呢是缴费后没有就读或者是入读没有超过一个月的话，按照70%的标准来退还学费和住宿费用。那么缴读之后呢超过一个月的话就不会给退费了。当然呢这样的做法呢主要目的也是为了防止啊有些这家长啊频繁的在这幼儿园之间啊来回横跳，那其实呢这个也是会给幼儿园的秩序啊造成一些影响啊，所以说这也要求各位家长在入园之前事先要选好啊等等。那除此之外呢教育局这块也是提醒大家，各幼儿园呢要做好啊教育收费相应的这些公示，主动的接受社会监督，通过设立公示栏、公示牌和公示墙等等这些形式啊，来公示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收费依据、监督电话等等。

9:47，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那么早间时段再提醒各位啊，路面方面，早上的时候呢，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布的路况提醒呢，提醒大家，早间啊，在晋江高速口啊，就是晋江口啊，上高速的方向，在这货车过磅，所以说呢，相应的行车比较缓慢，车流量比较大啊。那尤其是这人工口这一块，车呢是比较堵啊，请大家注意。来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7:48啊，在这一时段的这整点之前，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组短新闻。先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时政方面的消息啊，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人工智能企业称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对美国构成威胁相关内容提问，郭家坤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都保持在合理水平。数据显示呢，今年前八个月啊，我国的人民币贷款增加了10.44万亿元，贷款规模呢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在持续优化。They don't know I'm so damn crazy。那么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消息啊。近期网络上流传，在南昌地铁有几名年轻人钻闸机逃票啊，视频呢也是在网上流传。对此呢，这南昌地铁运营方呢也是发布了情况说明，

经过调取车站监控确认啊，这一事件呢发生在9月13号下午4点左右，事发地点呢是南昌地铁斗门站，涉及此事的乘客呢一共三个人，利用工作人员巡视的空窗间隙钻闸离站。那目前呢已经固定相关证据，将会按照规定和程序开展后续的票款追缴工作。有网友发视频说，在广东惠州啊，一景区里面有一处潮汐厕所，哎，有意思啊！这男女的标志呢，可以手动波动更改。那么这个厕所呢，我觉得它的设计啊挺有意思的。那如果这主要是为了方便啊女性的如厕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做法。不过啊，有网友也是担心说，这标志啊随意更改，是不是也会存在一些隐私暴露或者是安全方面的风险？景区客服说啊，这标志呢设计是由工作人员来专门操作，现场有专人引导，但是呢，记者走访发现现场也没人看管啊。咋说呢？目前这个潮汐厕所的可波动的标志啊，已经全部被清除了。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挺好的做法，一个挺不错的一个尝试啊。这潮汐厕所，应该说呢，这是在满足这个女性如厕这一块啊，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办法。如果说要是能够做好这锁具的一些维护，我觉得如果要是就算没人引导，只要能锁好门，我觉得问题也不大，是不是？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药监局在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的标准呢，将会在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行。来关注在上海有关职工医保使用的先行先试规则。从9月15号开始呢，上海市的参保人员可以按照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每年的历年的这个结余资金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以及注射服务费，同时呢也支持医保的家庭共济啊。换句话说，就比如说像是流感疫苗啊，这是属于不在国家免疫规程之内的一些疫苗啊，可以呢用医保直接就是医保卡里边的这余额直接支付啊，更进一步的减轻大家呢在疾病预防和控制方面的一些经济负担。近期呢，国家地震局官网公众留言板块显示，有针对于关于加快推进地震预警信息接入苹果的 iOS 系统的建议。那地震局监测预报司也是回应表示，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呢正在和苹果公司呢来进行沟通，力争加快推进地震预警信息呢接入这苹果的 iOS 系统。那么另外呢，苹果手机用户目前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获取啊国家地震局所统一发布的地震预警信息啊。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一些消息，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啊，9月10日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见，并且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根据了解呢，三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并且呢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政变革。三地党首呢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的自决权。当地时间九月。

1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法国政府呢当天已向欧盟委员会通报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法案。那此前呢，法国宪法委员会以相关规定对青少年言论和通信自由构成过度侵犯为理由，曾经是否决了原本的法案啊。

0: 九点四早知道，稍后进入到此时段整点时间啊。那么整点之后，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身边的新鲜事，稍后我们继续。
1: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九一点四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每每到天气大暑的季节，真多人会坚持逐日抹护手霜，不过双手还阁是仍然搓白白，甚至是愈抹愈大。这个并不是护手霜的效果无好，而是真多人啊陷入了护手的误区。咱手部皮脂腺的数量也少，那自身分泌油脂的能力也弱，再加上也接袂咧洗手咯，接触跩洗滴剂，那手部的角质层的水分也容易流失，是全身第一容易大暑老化的皮肤。方法也心得啊，你搁啊接抹护手霜也是无用，所以今仔咱就来甲大家来讲卖常见的护手的误区。头一个误区就是等手已经打落咧落皮咯，才开始咧抹护手霜。伫咧双手落皮的咧边的时阵啊，就说明你皮肤的屏障已经受伤了。这个时阵抹护手霜，只能是带来短暂的滋润，无法当真正修复咱皮肤的屏障，水分也紧就个流失。虽然说抹无偌久，一个大的情况，所以正确的做法也是洗手了马上抹，因为手咧这个时阵保留微量的水分，护手霜的油脂就可以将跩水分锁掉掉咧，来修复角质的屏障，保湿的效果也更加好。咱若是也接洗手，还是家务做了接触清洁剂以后，也得及时的来补抹，唔通等打扫了再过来补救，迄个时阵就袂好了。第二个误区就是护手霜凊彩落两下就结束了，但真侪人啊，护手霜接出来了也紧的吼脱脱的，啊，佫残留油脂，也容易将跩胶骨煞露出来，有效的成分啊根本无吸收，枕头啊的关节、枕角的边缘、火口经常摩擦啊，是导致打纹的高发区。咱抹的时阵，就按枕头啊尖向手腕啊顺皮肤的纹理方向来抹，重点按摩在薄弱的部位，按摩到完全吸收了，安尼既可以促进护肤品的吸收，也可以改善手部末梢的循环。第一，提醒咱朋友吼，咱若是生痘时了，唔忙按手落去贴，避免皮肤的破损发炎，建议用加针减水以后啊，再过来抹护手霜进行养护。第三个误区就是做家务的时阵唔滴手溶。洗洁精、洗衫液里面的表面活性剂会将咱手部珍贵的皮脂的保护膜洗杀去。皮脂膜是咱手部天然的防护层，长时间受到破坏，双手就会变粗糙，反复的生痘刺。洗碗、洗衫裤、做家务，滴厂家的手溶，也是性价比第一贵的护手的手段。那是厂家过敏的人啊，可以选择滴种个米来产的手溶；那是厂家过敏的人群，可以选择米来产的手溶。要困前啊，也可以将护手霜涂较厚的。有条件的话，可以滴种个米手溶来做简单的手膜。暗暝时咧困做滋养，来隔日困起来，你发现说双手就变啊更加柔润。总的来说啊，护手不再是护肤品价格的关键，而把握抹的时机、讲究按摩的手法、做好隔离防护，才是关键。撇开误区，咱就坚持科学的护理，就可以改善咱这双手粗白白的情况，来养护出也柔润的双手。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科学的护手这项代志，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幺九二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